0: 这是吃土。这是稀土。这是一群神奇的元素。找到它们让化学家头疼了一个多世纪。它们绝大多数住在单独建造的配楼。它们在整个现代工业链条上作用无可替代，而且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就能让产品性能脱胎换骨。它们就是套娃元素稀土。首先让我们来正确念出稀土元素的名字，它们一共有17种，分别叫蓝、士、普、女、婆、山、有、嘎、特、低、火、而、丢、易、鲁、抗、乙。记住了吗？蓝、士、普、女、婆、山、有、嘎、特、低、火、而、丢、易、鲁、抗、乙。这简直是一次生僻字的集中考试。稀土之所以神奇，首先体现在这个骗人的名字上。稀土不是你以为的土，它们是从矿石中提取出来的金属元素。18、19世纪的化学家习惯将难溶于水、长得像土、呈碱性的金属氧化物统称为土。比如氧化镁叫镁土，氧化铝叫铝土。当第一种稀土矿物被发现时，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为重土。由于它们分布零散，储量不多，因此又被叫做稀土。后来这个稀字也被无情否定。经过科学勘探，地壳中士的元素丰度和铜差不多，乙、女、蓝比铅还多，很多稀土元素一点儿也不稀少，因此稀土这个名字完全名不副实，叫它们多金倒是比较合适。
1: 实际上稀土并不是稀少，但它很稀散，在我们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但它含量特别低，所以你要想把它拿出来变成一块能够使用的金属或者金属的氧化物的话，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所以它并不是因为稀少而被称为稀土，对，主要是得到这个纯的材料特别难，对。
0: 稀土被人们牢牢记住，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倒反天罡的名字，而是它们长得太像了。葫芦兄弟只有7个，而稀土兄弟有足足17个。17种化学性质几乎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元素，这让早期研究稀土的化学家几近崩溃。这就像17个高矮胖瘦、服饰发型都一样的蒙面大侠，你必须想办法摘掉他们的面具，才能发现有的眼大，有的嘴小，有的长胡子，有的缺眉毛。门捷列夫先生在给稀土元素排列周期表顺序的时候碰了个大钉子，他在世的时候只发现了6种稀土元素，科学界已经预感还有不少，但具体有多少也说不清。于是门捷列夫几乎是生搬硬凑的给稀土元素放了个位置，他晚年承认给稀土排座次是整个元素周期表最难解决的问题。20世纪后，科学界慢慢形成了共识，从蓝开始的15种元素，由于性质太过一致，如果把它们按之前的元素规律放进周期表，这个周期表就会变得很丑，而且不便观看。于是，索性把它们单拎出来，放到整个主表的下方。因此，这15种元素以蓝系金属的名义住进了元素周期表的配楼。
2: 元素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化学性质，是由它的最外层的电子的行为所导致的。稀土元素在吃掉它的最外层3个电子之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而这些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

0: 因为它的最外层电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类似。
1: 给稀土元素在周期表里安排个位置，相对于把它们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还是容易多了。稀土元素都扎堆生活，要把它们从矿石中一个个分离提纯，就像你在海滩随手抓起一把沙子，然后一粒一粒找出17种颜色不一样的沙粒一般。这场稀土元素的认人大会是一次人类化学分离史上最漫长、最艰辛也最富戏剧性的智力探险。故事的起点在178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叫伊特比的小村庄。当时欧洲刚刚破解了中国陶瓷技法的核心配方高岭土、石英和长石，于是大量的长石矿被开采，伊特比附近也有一座。这一年，人们在伊特比浅色的长石矿中挖出了一种黑色矿石，而且特别重。1794年，芬兰化学家约翰加多林在研究了这些黑矿石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新元素，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在伊特比发现的，取个音头就叫它乙吧。这便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稀土元素，也是稀土套娃其中一个的第一层。紧接着1803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以及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和他的同事西辛格，从另一个瑞典小镇巴斯纳斯的矿物中各自独立发现了一种新的土，它的性质和乙很接近，最后这种元素被命名为柿。第二个稀土套娃也被发现了，柿就是第二个套娃的第一层。
2: 我们是套娃。
1: 乙和柿是人类推开稀土世界的两扇大门。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贝采利乌斯的学生莫桑德尔被老师建议研究一下新发现的这个元素柿，结果这一下捅了稀土窝。莫桑德尔首先从柿中又分离出一种新元素，因为这是躲在柿身后的元素，莫桑德尔给它起名叫蓝，希腊语的意思就是隐藏。接着莫桑德尔从分离蓝之后的溶液中又找到了一个新元素，因为是和蓝一起发现的，他给这种元素起名为迪，意思是双生子。这下柿又多了两个兄弟，加上之前发现的乙，稀土元素达到了四个。尝到了甜头的莫桑德尔怎能放过最早被发现的乙呢？要知道，先辈们穷尽毕生功力，能发现一种新元素就已经可以青史留名了。莫桑德尔这一下就发现了两种，看来这些稀土矿石就是新元素的聚宝盆呢。经过又一番研究实验，莫桑德尔果然从乙中分离出两种不同的元素，他也用伊特比的名字来命名，伊已经用了，那这两个一个叫特，一个叫尔吧。莫桑德尔以一己之力找到了两个套娃的第二层，至此元素套娃的样子是这样的。
2: 我们是套娃。
1: 莫桑德尔之后，一众化学家一头扎进稀土矿里，仔细研究已经发现的稀土元素，结果还真的把一个又一个新元素从这锅稀土大杂烩中给找出来了。首先是一位老熟人，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还记得他吗？当时门捷列夫制定元素周期表，大胆地留出了几个空位，认为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现的元素。结果4年以后，布瓦伯德兰发现了元素镓，除了密度，

0: 所有性质都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个控卫元素一致。门捷列夫大笔一挥，给布瓦伯德兰写了封信：您再重新测测密度。布瓦伯德兰也是个实在人，真的又认真提纯样本重测密度，果然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模一样。布瓦伯德兰也成为了证明门捷列夫周期率科学性的第一人。据说门捷列夫的家中曾经挂着几位科学家的画像，布瓦伯德兰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布瓦伯德兰，在研究笛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山。1880年，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也在研究笛的时候，又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他以稀土元素发现先驱加多林的名字命名它为嘎。又过了5年，奥地利化学家威尔斯巴赫从笛中分离出两种新元素，分别命名为普和女。至此，笛这个名字就被彻底弃用了。而乙的分支同样精彩，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既找到了嘎之后，又开始关注从乙分离出的耳，他成功的从耳中分离出了翼。翼还没有分干净，老熟人瑞典的尼尔森从翼中分离出了抗，又填补了门捷列夫周期表的一个空位。据说门捷列夫家中挂着的科学家肖像里也包括尼尔森。瑞典化学家克莱夫发现耳里还有东西，又相继找到了火和丢。1886年，布瓦伯德兰发现火也不纯粹，他又从中分离出了滴。至此，两个稀土套娃的第三层发现完毕，乙里有特和耳，耳里有翼火丢，翼里有抗火里有滴。另一个套娃室里有蓝普女以及山和嘎。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精

0: 从1794年到1886年，90多年间，无数科学家把稀土元素这锅乱炖的配方一点点分析出来。看上去一大把新元素接踵而至，让我们有一种读爽文的错觉。其实每一个新的稀土元素的发现都凝聚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我们是套娃。
0: 新元素的诱惑仍然吸引着科学家继续前赴后继，他们知道元素周期表上还有空白。19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法国化学家德马尔塞从山的氧化物中找到了另一种新元素铀。之后，法国化学家于尔班又从铀中分离出了卤。套娃的最后一层也被确认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所有自然界存在的稀土元素都找齐了，可元素周期表上还空着一位。1947年，在加多林发现第一个稀土元素乙的153年之后，科学家们从铀的裂变产物中首次分离并确认了一种具有放射性的稀土元素，命名为铊。至此，稀土元素17兄弟终于团聚。
1: 我们是套娃。
0: 科学家们锲而不舍找到所有稀土家族成员的过程，推动着分析化学、结晶学、化学分离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人类为了认识稀土，不得不发明出能分离稀土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化学的进步。稀土17兄弟长相差不多，真本事却是深藏不露。一部小小手机却能产生如此强烈的震动，让你无法躲避老板的加班指令。手机上那纤薄的扬声器却可以传来妈妈海啸般强劲的晚间学习安排。
2: 小玉，作业写完了吗？数学作业得再做2页，作文构思好，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都别落下，听见了吗？
0: 这些要感谢稀土元素铝。在铁和硼的骨架中加入稀土铝，以及一点点滴和铊，就创造出了迄今为止磁能级最高的永磁材料铝铁硼永磁铁。它的磁力是传统磁铁的10倍以上，而体积和重量却小得多。正因有铝，硬盘的读写磁头才能如此灵敏，智能手机的震动马达和微型扬声器才能如此强大。现代风力发电机的直驱系统才将风能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手机屏幕、电视屏幕和 LED 灯都有稀土荧光粉的贡献，掺杂了铀的荧光粉可以提供鲜艳的绿色。从我们每天触摸的手机玻璃屏幕，到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晶圆，从天文望远镜到昂贵的相机镜头，几乎都离不开氧化式抛光粉，它能够实现纳米级甚至亚纳米级的超光滑表面。蓝可以改善高级光学玻璃和相机镜头的折射率，降低色差。铀是激光器和高端白光 LED 的核心基材，

成为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中最常用、最安全的造影剂。R 可以放大特定波长光信号，让全球互联网数据得以以光速高效传输。低和火能将微弱的红外光转化为可见光，被应用于军事、安防监控、医疗。

0: 稀土后强度翻倍，这种稀土铝合金被用于制造火箭的外壳。隐形战机之所以能隐身，核心在于机身表面的隐形涂层，蓝、士、铝等稀土元素就是隐形涂层的关键成分。稀土元素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高端制造业、绿色能源、信息技术和国防科技的每一个核心环节，它们绝不土，在现代科技文明中时刻展现出低调的奢华。说到稀土，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中国。1927年，一支由中国和瑞典等国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正在中国西北进行跨学科综合考察。考察团中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恒在内蒙古百灵庙地区发现了一座泛着青黑色光泽的山，分外夺目。他离开大部队独自进山考察，断定这是一座大铁矿。按照蒙语富饶的神山的意思，把这里命名为白云鄂博。丁道恒把矿石样本寄给了矿物学家何作霖。1934年，何作霖确认样本中含有蓝、士、铝等稀土元素。
1: 这里面有稀土。
0: 1958年，由何作霖担任中方队长的中苏联合考察队对白云鄂博开展了全面勘探，最终证实白云鄂博不仅是一座铁矿，更是一座储量占当时世界勘探总储量80%的全球最大稀土矿床。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率先实现了稀土自由。接下来，中国又在江西等南方五省发现了超大储量的重稀土矿。但在科技处于落后水平的大环境下，面对如此丰厚的自然馈赠，因为没有分离提炼的技术，中国只能用白菜价出口原矿，再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稀土深加工产品，守着金山啃窝头。中国科学家开始了艰难的科技攻关，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人称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院士。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20世纪70年代，徐光宪创立了稀土开发的神级理论——串级萃取理论。混合稀土溶液就像一锅17种香料完全磨成粉又搅拌均匀的浓汤，传统分离法如同用一把勺子试图舀出其中一种香料，结果总是把其他的香料也带了出来。而徐光宪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连续逆流萃取塔系统，让不同的稀土离子在流动的体系中自动连续高效地分道扬镳，进入不同的出口。这项技术革命性的将中国稀土分离的纯度提升到99.99%以上，远超当时的国际水准。
2: 徐光宪先生的理论就准确地告诉你，你的工艺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把过去你可能要摸索几十上百年才能搞清楚的实验条件，现在可以通过理论告诉你，你用这样的工艺参数，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分离其存的效果。我们今天能够在世界稀土这个领域里边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能力就来自于其存的这个工艺的产生。所以这块应该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典范。所以徐光宪先生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
0: 首先发现稀土元素的加多林做梦也不会想到，当时那个近代科学还未起步的东方古国，200年后会成为全世界稀土产业的王者。而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也不了解，这些名字都念不准的稀土元素的发现过程竟然如此艰辛和曲折。 稀土对于今天人类的

0: 发展又是如此重要。
1: 所以，让我们再次大声喊出他们的名字：男、士、普、女、婆、山、友、嘎、特、
2: 低、
1: 火、耳、丢、易、鲁、抗、乙。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4: 妈妈，
5: 哎，
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北史中有这样一位神射手，长孙晟。南北朝时期，长孙晟奉命送公主去突厥和亲，突厥可汗很赏识他，天天带他出去打猎。有一天，两只大雕盘旋在空中，为了抢一块肉，正打得难解难分。可汗突发奇想，随手递过两支箭，对长孙晟说：“你不是号称剑法如神吗？把这两只都给我射下来。”只见长孙晟不慌不忙，一箭飞出，两只雕竟然被串成了一串，双双落地。这一箭既保住了北周的面子，又赢得了可汗的敬畏，是真正的一举两得。那么，从科学角度讲，一箭双雕真的能实现吗？

0: 一箭双雕，对射箭爱好者而言，堪称顶级的追求与目标，但它终究能否实现，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好奇心。杨杰，亚洲骑射锦标赛冠军，在他每天的魔鬼训练中，有一项射飞靶练习和古代一箭双雕的操作高度相似。
1: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亚洲骑射锦标赛冠军杨杰先生来到节目。杨老师你好啊，这把弓就交给杨杰老师，来，那接下来咱们现场来射一下好不好？
0: 抛射真能一箭双雕，我们决定邀请杨杰亲自上阵，用飞靶模拟两只打架的雕，测试下一箭双雕的可能性。
1: 手上拿着的两个飞靶就代表了两只大雕，他们在一起互相争夺一块肉。飞靶测试，一箭双雕，3、2、1，哇，差一点啊！
2: 咱们再做好准备好了，
1: 越来越接近了啊，
2: 擦边而过。
0: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飞靶抛了无数次，杨杰也射出了几十支箭，最高抛靶高度也就20米上下，但真正命中的箭寥寥无几，而这也仅仅是模拟测试。
3: 如果是向上抛射，那么在垂直方向这个速度分量决定了它的射高，因为你水平距离这个距离，我不同的抛射角最后飞行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1: 三，
0: 经过杨杰的测试，我们发现一箭双雕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容易。总结下来，三大疑点扑面而来：一箭双雕中雕的飞行高度有多高；二，什么样的弓和箭能射穿两只雕；三，什么人才能做到一箭双雕。接下来我们将从距离、兵器、人三个维度硬核还原一箭双雕的历史条件，探究典故中的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为了搞清楚雕的飞行高度，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找到了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邓文宏教授。
4: 像这个雕类体型要比鹰类大很多，就像这个金雕，这个翼展大约能在 1.8 到 2.2 米。金雕上万年以前就有了，尤其在我们国家西北部地区，金雕应该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就这个物种肯定是存在的。
0: 在历史记载和北方草原环境中，金雕是最为常见也最符合一箭双雕典故原型的雕类。它体格强健，翼展宽大，常在开阔地带活动，也最容易被古人观察和记录。
4: 金雕平时它的飞行高度是200米到300米，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比如它取食的时候或者是在空中争夺食物的时候，它会忽高忽低甚至有的时候会到地面来抢这个食物。
0: 也就是说，金雕虽然能飞200-300米高，但一旦打起来也可能低到地面，这给一箭双雕留下了较大的可能性。不过问题又来了，就算雕飞得不算高，用什么弓才能一箭双雕呢？

0: 历史上每位神射手都有与其威名相配的传世宝弓，楚霸王项羽的随身之物是一把霸王弓，重127斤。三国第一猛将的吕布使用的是龙蛇神弓，汉朝的飞将军李广使用的则是一把灵宝弓。那么长孙晟使用的弓箭又是什么样的？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理事张立，他长期致力于传统弓箭技术研发和技艺推广工作。
1: 我们呢一起就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2: 对，这两个呢是这个莫高窟里面第156窟里面降魔变里面
1: 这种就是说大弯曲然后加长弓梢的这些弓。
3: 哦，这弧度很大呀，这个啊。
1: 那么这种弓呢它就是角弓，
2: 也被称为是古代的复合弓。
3: 哦，
0: 作为晚唐标志性洞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张仪朝统军出行图壁画会有角弓这一古兵器。角弓之名最早在于先秦诗经，其详细造弓技法收录于春秋战国考弓记，发展至隋唐，角弓广为盛行，成为骑兵标配兵器。牛角弓是中国古代弓箭的巅峰之作，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弓主要由弓梢、弓臂、握把、弓弦、弓垫五部分组成，而牛角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牛角、牛筋等材料，这使得牛角弓的韧性更强，射出距离更远，精准度更高。
1: 就是这是一个牛角，水牛角。这个水牛角呢，一般要选择的长度不会低于60厘米。弓做的越大，那么这个牛角的选择呢也要更长。
3: 一摸就是很厚实。
0: 按照考弓记记载，复原牛角弓的首要步骤，要将一段竹节均等的粗壮竹条做成圆弧形，两头需切割成角，用来安放弓身。再将一对60厘米以上的水牛角，分别锯下角背的一片，反复打磨，直至表面光滑后，粘在竹胎外侧。牛角加强了弓的韧性，使其射程更远。鱼鳔胶是最佳的天然粘合剂，能深入浸润材料，让部件融为一体。
3: 这第一遍上完了，
1: 对，我们要上第二遍。
3: 一共要上几遍？
1: 要上三遍，细胶最要上三遍，然后还要再上一遍浓胶。
0: 牛筋同样不可或缺，牛筋的层数越多，弓的力道越大。最后用弓枕垫起弓胎的两端，使其慢慢反曲变形。经过3个多月100多道工序的打磨，纯手工打造的牛角弓终于复原成功。不过这把凝聚了心血与时间的牛角弓性能究竟如何呢？
3: 就是说它的拉距有多长，拉力有多大，这个咱们怎么办呢？
1: 为了针对这个呢测试啊，我们做了一个拉力和拉距的一个器材。再来，这个你来拿着。好，拉拉，那一直在拉，现在才20厘米，继续。
3: 好，现在多少？现在多少？
1: 才25斤，
3: 还行吗？
1: 继续拉。
3: 不是，
1: 好了，好，
3: 再拉吗？
1: 再拉。再拉，29了，继续
3: 了啊！
1: 三遍，
3: 可以了，可以了，
1: 拉，再拉，不够，
3: 不拉了，
1: 拉拉，
3: 别拉了吧，
1: 拉拉，对对，可以可以，对，现在三遍，这是我们现在正常的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距离。
3: 然后拉距是多少？
1: 这次最大设置了可以拉到76厘米。
3: 76啊，
1: 对对，
3: 我先放下，先放下，
1: 先放下，
3: 先放下。
1: 70厘米而已，好了，放下。
3: 哎呦，哎。
0: 这把拉距70厘米、拉力50磅的弓，在角弓里已经算得上威力十足了。
3: 我最多也是。
0: 而衡量一把角弓的好坏，除了拉力，还有射程。
3: 好，我们场地已经空出来了啊，浩南，鸡蛋就交给你了，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0: 张浩南将依次发射3箭，测试最远距离。
3: 我现在去找箭，然后待会儿回来看看到底有多远。
1: 好嘞。
3: 哦，在这儿，看到了吗？

0: 真的好远啊，在这个位置，力哥听得到说话吗？听得见吗？我都有点听不到他们说话了啊！把那个测量仪推过来，浩南。
1: 这多少？116.5啊！你觉得射的怎么样？是你百分之百的实力吗？
2: 我觉得还需要再测一次吧。
1: 首次试射行宫，116.5米的成绩对张浩南来说并不算理想。那么，在熟悉了弓箭、调整姿态之后，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好，咱们算一下，平均值，第一次是116.5，第二次是122.3，第三次140.3，等于126.366循环。经过三次测试，复原的牛角弓平地射程大概为126米，这已经接近了金雕的低空飞行的距离。两弓已经就位，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回到典故中。
4: 张孙胜是一箭射中两只雕，那两只雕当时大致处于怎样的相对位置，才能被同一支箭射中？一种情况呢，就是金雕呢会有两只后代，这两只小雕会经常在一起，然后进行这个争夺食物的这种游戏，一箭双雕，很可能这一支箭把这兄弟俩小的雕都射到了。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是可能的。
1: 离弦之箭爆发力十足，射穿了第一只雕后，威力不减，再中第二只雕。那么，除了强劲的力道，究竟什么样的箭头才能贯穿双雕？带着疑问，高泽民来到深圳马文化骑射博物馆，这里陈列着数百种不同的箭头。
5: 每一种都精准对应着古代战场与狩猎的实际需求，是冷兵器时代弓与箭完美匹配的生动见证。中间镂空的这个箭，箭头很圆的，这种箭呢叫火箭，是塞里面塞布的，塞油布，再往下走两个，像叉子一样的，这个叫鱼裂箭，打鱼用的。
6: 这个箭头的形状是一个木字的，中间有很多孔，我们把它叫做叫鸣笛箭，也叫哨箭。
5: 那您觉得我们这样一箭双雕这个典故当中，最有可能用到的是怎样的一支箭呢？
6: 像这种箭都可以，因为你知道我们往空中射，它要射得更远，雕它在高空，它相对来说它比一般围猎的这种射距的话要远很多，所以呢。
1: 它的这个箭处不适于太过宽大，就尽量是让它的流线型更好一点。
5: 对，
1: 李馆长一番话点醒众人，射雕箭矢切忌粗胖，需纤长利落，流线造型越流畅，射程越远。自古弓箭遵循重弓配重矢的匹配原则，我们复原的古角弓选用锥形碳素箭组。 造型简洁，重心平稳，穿透力强，性能和古代实战箭组十分接近。后续复原测试便以此款箭组开展。如今工艺备好，箭头也已确定，但要重现这千年一遇的一箭双雕，还差最关键的一环——射箭高手。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到呢？我们找到了全国骑射冠军李云逸。 2025年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吴桐宇，2025年全国骑射赛事年度积分总冠军黄子阳。那么，现代的神射手是否能完成一箭双雕呢？神箭手们跃跃欲试，不过比赛前我们要先测试下箭矢的飞行速度。经测算。 本次使用箭矢的初始飞行速度达到了47.8米每秒，
7: 47米每秒，大约就对应着170公里的时速。假设它垂直向上抛，那么它的理论射高应该达到100米。随着这个箭支上升的过程，它的动能不断的在克服。

0: 服重力做功的过程中下降，然后变成重力势能，所以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剑已经就几乎没有动能了，只有比如说低30米低50米这个水平才会让剑到达雕身体附近的时候还有足够的动能能射伤雕甚至射穿雕。
1: 综合邓文宏教授对雕类低空行为的分析和陈征教授的物理推算，我们决定把雕离地面的距离设置为60米，对于射手来说这也是最有可能一击命中的黄金高度。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测试现场啊！大家现在看到我的右手边，我们准备了一块猪肉啊，大概呢
1: 要验证一箭双雕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要突破最基础的穿透力难关。我们以大型猪肉靶模拟雕类的肌肉与躯体组织，各位选手表现如何？
2: 各位在这里先等我一下啊，我先去给各位量个尺寸。
1: 第一阶段测试为平地站立测试，每位参与者各使用10支箭完成本轮精度与穿透力测试。
2: 好，
3: 没穿透。
2: 慌了，抠了。我觉得有几支箭明明已经打中了，但它没有挂上去。
3: 我能感受到没有到位。如果是说动作做得好的话，穿透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2: 好，接下来青阳老师。
4: 好，来，我们试一下。
2: 好
4: 嘞，
2: 好。没事，好扎实呀。
1: 接下来，选手们依次进行测试，他们的命中率是：李云逸4支上靶，青阳3支上靶，吴桐宇3支上靶，黄子阳2支上靶，杨志远1支上靶。
2: 来看看有没有穿透的。江老师也用的是白箭是吧？
4: 对，我用的白箭。
2: 您记得是哪只吗？
4: 这只吧。
2: 为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我们做一个直观的比较。我们以这个穿透的最远距离来衡量，这是一只我们刚才用到的碳素箭，我以手机为例啊。好，然后这是16，大概是在30左右啊。
1: 箭矢在飞行过程中速度越快伤害越高，但飞行时动能不断消耗，速度也会随之逐渐衰减。即便如此，弓箭手使用复原的角弓在60米平地测试中依然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5: 绑成这样的话，
1: 突破了穿透力的难关，接下来便是一箭双雕真正的模拟测试。我们将用无人机悬挂以稻草靶为骨， KT 板为翅膀的飞靶，模拟金雕低空飞行的状态，双雕缠斗时的近距离场景。实验进行到这里，如何制作飞行的金雕却成了一道难题，让道具师犯了愁。
3: 绑个，
5: 这再来一个，这太晃了，这怎么射呀？
2: 先下来吧，白弄了。
1: 既要形似真雕，重量适中，又要解决无人机飞行时巨大的风力对雕造成的影响，道具雕的制作远比预想中复杂。
2: 对，再来个木条。
6: 那这个还得加一个，
4: 没错，
6: 加一个，还得加住。这个地方再
5: 现在这个钢丝太细。
7: 这个有经验了，比刚才那个绑的好。
2: 历时5个小时，我们终于把这个道具雕做好了啊，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困难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的是一箭双雕的实力测试。我们选用什么样的射的姿势？
3: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用团身射，骑射叫团身射，也就是我们叫朝天射，它的那个被打面积会更大一点，更容易击中一点。
2: 好啊，所以我们第一轮测试一只雕，先用站立的方法，用仰射啊。
8: 7.1号起飞，
9: 收到。
6: 好震撼，
3: 好震撼，好震撼。
6: 哦，好，
2: 已经从他身边飞过了啊，
8: 不会一击即中吧？
2: 哇，听到了吗？
10: 螺旋桨打到了，
2: 刚刚有一支箭已经被螺旋桨这个机翼打断了。好，已经从他身边飞过了。
1: 骑射队员平日的训练多以地面靶为主，面对60米以上的高空目标，起初并不占优势，但在几轮试射调整之后，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最终成功命中目标。
3: 你不要往那个角度射，那个角度
1: 在经历。

0: 一轮测试后，最终结果如下。
1: 我们通常认为，就是箭的速度比雕的飞行速度是高比较多的。那我们可以近似的把雕看作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这个箭就直接穿过去。
0: 测试中，骑射队员们采用原地站立的方式来射击，人与雕之间的位置相对静止，但在典故中，长孙晟与突厥可汗是在打猎途中遇到的双雕，他也可能是骑射的方式射雕。为此，我们决定将测试升级，马背上骑射，射手们能否实现射雕？
1: 骑马这个过程啊，理论上它有一个水平的速度啊，这个水平的速度呢，在抛射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箭支的初始的动能会略有帮助，但是呢，我粗略的估算一下，应该不是特别大。骑射的过程中，对瞄准会有更大的影响。
0: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策马奔腾在运动中要射中60米以上的目标，远比想象中艰难。十几支箭过后，无论是马背平衡的控制，还是对空中雕靶的动态捕捉，都成了射手们难以逾越的关卡。一箭双雕几乎不可能完成。为此，射手们推选了两轮实验中成绩最好的李云逸来继续挑战。
2: 在射击过程中，只要动作有一丝偏差，它那个箭的落点就会与原来大不相同。
3: 高速移动的马上面，它的瞄准时间基本是没有的。你在知道大概往哪里射之后，你要把弓拉满，不然它那个箭的指向不明确，然后动力不足，然后也可能就是无法复原这个挑战。
4: 好，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5: 提前量的问题，
6: 我感觉角度是对的，
5: 角度对，它太高，你的提前量还要打前一点。
0: 在不断的调整练习中，李云逸终于找到节奏，势如破竹，连续命中目标。
5: 好啊！惊心动魄，
4: 我们所有人感觉拿了冠军的那个时刻一样啊！
7: 还是调整、调整再调整。这一次呢，这个马它跑起来的时候很均匀，我更多的关注是在射上。
4: 而且经过了这个骑射的命中一箭双雕，我们发现，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不是有两次定胜。基本上就是一击即中啊，射了两箭全部都穿过来，这只是打在这个位置上，一箭双雕啊，经过了我们的科学验证，最终是顺利完成了，我们掌声送给云逸老师。
5: 好，
0: 经过多轮实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传统弓箭实现一箭双雕理论上完全可行，但现实操作中因人而异，极大考验着射手们的技术、心态与临场条件。今天，骑射虽已成为体育竞技项目，不再一味追求射程与杀伤力，但对真正热爱它的人来说，一箭双雕依旧是他们心中孜孜以求的极致目标。长孙晟的故事早已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它不再只是一段历史，更化作一种竞技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突破自我，超越极限。望梅止渴是史实还是虚构？
8: 真的，
9: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曹操是真实存在的。
0: 望梅止渴中的梅是青梅还是杨梅？
10: 大梅大
11: 青梅。
0: 一句前有大梅林，为何能让三军将士口皆出水？
12: 全军出击，
4: 行不行？
0: 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望梅止渴。
13: 来一颗，
14: 来一颗，
1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 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感时高鲜。

0: 新烤山楂。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爱哇哇，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攻打军阀张绣，时值盛夏，路上找不到水喝，士兵们又渴又累，一个个头晕眼花，不断有人倒下。曹操非常焦急，危急关头，他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1: 前面不远有一大片梅林，里面全是又酸又甜的梅子。
0: 士兵们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咬着牙加快脚步往前赶。最后曹操终于带着队伍找到了水源，脱离了困境。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
2: 就是这一股直冲头顶的酸涩，让曹操的三军将士光是想一想就口水直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望梅止渴。那要是我们换一种体验呢？这杨梅吃起来也是鲜嫩多汁，入口生津，不同的味道，同样的酸爽。所以典故望梅止渴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后人所虚构的呢？当年曹操随手的挥鞭一指，指的是青梅还是杨梅呢？一生前有大梅林，为何能像开关一般瞬间激起人的生理反应？它真的能止渴吗？
0: 望梅止渴的典故虽然是家喻户晓，但也争议不断。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就有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安徽省潜山市梅城镇，安徽省马鞍山市寒山县等诸多说法。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典故可能的发生地安徽省潜山市，这座曾为古宛国发源地的小城历史悠久，三国文化气息浓重，也世代传颂着望梅止渴的故事。在潜山市宛城小学

0: 望梅止渴已成为每个学生的必读课。
1: 为什么曹操不感觉口渴呢？
2: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
3: 梅子为什么可以解渴？
2: 问得好，梅子为什么能解渴？还有谁？
4: 为什么将士们一听到有梅子就有精了？
2: 曹科言，
5: 将士们没有吃到梅子，为什么他们觉得？
6: 孩子们的这个脑子是新啊，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发散，也特别精细，所以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回答。
7: 老师，我也有问题，
2: 你说。
7: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大家觉得这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它是真的吗？
8: 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9: 有可能是人编造的。
10: 真的，
7: 觉得是真的。嗯，好，为什么？
11: 在三国演义上看
12: 真的假的？
13: 我觉得是假的。
14: 你们怎么知道以前他们去打仗呢？
15: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曹操是真实存在的。
0: 孩子们的自由畅想也确实值得思考，望梅止渴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望梅止渴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贾诀》，魏武行义《诗集》道：“三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
6: 《世说新语》就作为这个正史一种补充，我们搞历史人都是把它作为一种这个历史资料书来对待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归在这个贾诀类的，是吧？就是说这个聪明智慧的人，以曹操的军事才能，以曹操的智慧啊，他是完全有可能去做出这种事儿来的。
0: 如果说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极高，那第二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望梅止渴中的梅究竟是什么梅呢？
7: 望梅止渴，你觉得他望的是哪种梅子？
9: 草梅。
7: 望梅止渴听说过吗？
16: 没有。
7: 听说过望梅止渴吗？
16: 听说过。
7: 您听过这个望梅止渴？
17: 书中这个故事是听说过的。
7: 你觉得望什么梅子能解渴？
16: 不知道
7: 啊。
18: 梅子，
19: 杨梅。
7: 话梅，
20: 大梅吧，
7: 酸梅
21: 呢？
7: 青梅
21: 啊，那就能算出来吗？
0: 五花八门的回答实在出乎意料。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南京农业大学，找到了国家果梅杨梅种质资源谱负责人高志宏教授。
22: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我手上拿的这个青梅。
6: 青梅，
22: 对，
6: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这怎么还有杏儿在这儿呢？啊，
22: 这个可不是杏，这个是我们梅的成熟的时候的样子。
6: 这也是梅肉？
22: 对，它还是很酸。
6: 啊，还是很酸。
22: 对，它还是很酸。
6: 就是典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有种植了吗？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种植？
22: 对，在那个就是我们河南殷墟啊，这个墓里边，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青梅的这个梅核。所以从那个去推断的话呢，它有这个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在古代的时候呢，它种植区域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6: 嗯，
22: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到青梅。青梅煮酒论英雄。
6: 嗯，
22: 其实这里边呢它也用到了青梅。
0: 据高教授介绍，青梅起源于中国，其种植食用历史至少3000年。在商周时代，先民们就利用青梅口感酸的特点，将其作为重要的调味品。《左传》中曾记载：“何如羹焉？水火西海盐梅，以烹鱼肉。”与青梅一样，杨梅也是原产于中国，拥有几千年的种植史。但从口感上讲，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22: 杨梅呢，其实大部分呢是用于鲜食的。鲜食的话呢，它呈现的是一种酸甜口，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是有点甜的，它不会是作为我们看见它就感觉很酸的这种感觉。但是青梅它会的，你看起来哇，这个就是一个酸的代表，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很酸的这种感觉。
6: 咱能感受到啊，因为我来之前也尝了一下，但是这个酸，我这刚想起来，其实嘴巴就有点这个生口水的状态。
22: 对。
0: 青梅到底能有多酸？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实验一探究竟。
10: 我们现在这个测的呢是可不定三。

0: 用的是酸碱中和的这个原理。
1: 哦，
2: 嗯，
1: 而且变色
2: 对
1: 程度还挺大。
2: 对，
1: 相当于我碱用的越多，它的酸度就越高。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数据是多少？
3: 4.2%。
2: 苹果是一般是0.7%或者是0.8%这样子，一般不会超过1%，这是成熟的。对，
1: 但如果是没成熟的青梅，
2: 没成熟的青梅的话呢，它一般的话是在4%-7%。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测过的，它青熟的时候呢，一般是6%左右。
1: 如果我们恰好没有吃过青梅的话，能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
2: 其实啊，柠檬的这个酸度呢，也在5%-8%，其实跟青梅是差不多的。
4: 确定了望梅止渴中的梅是青梅，接下来就是关键问题：望梅真的能止渴吗？我们招募了25位身体健康、无脱水史的中学生，也邀请了安庆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胡同文老师，测试实验马上开始。
5: 那我们第一步肯定是需要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青梅呢？
6: 吃过。
5: 那第二我们就会问一下，我们在谈到这个青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4: 测试的首要条件是让同学们达到口渴的状态，在风吹日晒下，同学们已经静站了半个多小时，中途也没有补充任何水源。
1: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是一个骄阳似火的盛夏午后，我们刚刚来到学校，上完了一堂体育课，刚好我们全校停水了，一点水都买不到。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水果，比如说学校里面会种两棵青梅树，哇，那个特别的晶莹剔透，然后挂着水，有没有口齿生津的这种状态呢？
4: 在强力的语言刺激下，学生们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呢？
5: 大部分同学虽然都在努力地沉浸在他们这个想象的过程当中，但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口水生津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是比较有限。
1: 一点，
5: 因为这个语言刺激它比较抽象，它不如食物那么直接，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刺激效果它也比较有限。
4: 尽管高泽民非常卖力地去刺激，但在完全空想的条件下，25位同学只有一人有口齿生津的反应。
1: 来，哪位同学？好，来，怎么样？什么感觉？
7: 牙齿有点涩，
1: 哦，
7: 口水就开始分泌了。
1: 哦，
7: 平时要多挺多的，
1: 多多少？
7: 都30%-50%左右。
1: 那你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喝水了？
7: 那应该不会吧？
8: 想喝水。
1: 哇！
4: 典故中，士兵们是在非常口渴的情况下，听到曹操说“前有大梅林”，才有生津的反应。第一轮测试，同学们没什么反应，或许是不够渴。
9: 各位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9: 全军出击。
4: 古有曹操烈日当头，列队行军，今有泽民天柱山下带头跑步，目的就是让大家口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医疗保障团队。
1: 同学们累不累？
6: 累。
1: 前面越过这座山就有大梅林，饶此，甘酸可以解渴，我们去寻找一下。
4: 20分钟之后，同学们疲态尽显，口渴难耐。
9: 累不累？渴不渴？渴不渴？
10: 渴。
9: 还有没渴的是吧？
10: 有
11: 渴，
10: 有渴。
4: 尽管大家非常口渴，但是为了实验，此时也只能继续忍耐。
1: 在我旁边呢有3位医务人员，稍后呢会用棉球采唾液的方式收集大家的唾液，来看一看望梅止渴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如我们典故当中所说的，可以产生一些唾液，起到止渴的作用。来吧，咱们每个人排队啊，到那边来。1分钟采取一下。
4: 为了形象的展现大家可能的反应，我们只能使用棉球来采集唾液的分泌量。此刻，高泽民仿佛曹操化身，又开始了语言轰炸。

0: 你们看到的这个青霉树非常的粗壮，生长了有大约50年的时间，静静的在那里等着大家。过去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摘它，所以它的果实异常的鲜美。夏日炎炎，晶莹的露珠就在我们的青霉上，酸性的青霉，脆脆的。
1: 此情此景，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800多年前，野外行军的曹军将士们同样没有看到青霉，大片青霉林也只存在脑海中。士兵听到霉林这个词，大脑里与青霉相关的记忆痕迹被激活，他们想起吃青霉的情景，回味起青霉的酸味，而在极度口渴的情况下，想象着青霉等酸性的水果，大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0: 那个棉球呢？
2: 棉球吐到杯子里面，
0: 都吐到杯子里，不要倒啊，不要倒啊！
2: 这个来，快点，快点啊！9.5，深10.5，7.5，6.5，
3: 这应该是
4: 10.5，
2: 10.5，
4: 10.5，
2: 7.5，
4: 两个10.5，
2: 9.5，
5: 可能我真的是有点想喝水。
2: 11。
1: 尽管我们的测试人数有限，每个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但是通过棉球重量的变化，我们看到实验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经过计算，2分钟内25人的平均唾液分泌量大概是5.6克。志愿者们没有看到青霉，为何还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6: 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条件反射，所以就相当于这个声音的话就叫条件刺激，引发了这样他的一个心理分泌唾液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就叫条件反应。
1: 1903年，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做了一个让狗流口水的实验，他用狗看到骨头会流口水的现象，每次给狗送食物以前都会打开红灯，响起铃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铃声一响或红灯一亮，狗就开始分泌唾液。
7: 对于万梅止渴而言呢，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为什么看着梅子就会流口水呢？那是因为我们脑海里存了当年我们吃梅子很享受的那个过程，别人说梅子或者你看到梅子那一个瞬间，它激活了我们的记忆网络，这个记忆网络里面存储了当年我们吃到梅子的那个当时的感受，梅子很好吃，然后口里就流了好多口水。
1: 曹操一说前面有梅林，士兵们脑海中便自动播放酸爽大片，激活了梅子很酸的记忆，最后口腔肌肉全体出动分泌唾液。这不是模仿，这是神经反射。无论是典故还是我们的实验，大家都是在想梅。如果脱离了典故中的情境，真正看梅又会如何呢？
0: 黄老师，你渴吧？
8: 有一点，我现在已经有点累了。
0: 行不行？勇冠三军啊，壮士！三军将士已经全部累倒啊，渴了吧？想不想喝水？
9: 想，非常想。
1: 正当大家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时，我们的重磅武器也登场了。
0: 渴不渴？
10: 渴。
0: 有沾水吗？
9: 有。
11: 看嘴馋。
12: 看什么？
11: 嘴馋。
12: 我看看，它拉到哪里？
11: 快留下来了，不要看，有点那个。
1: 此刻，阳光照耀下，青梅、柠檬、菠萝、柚子，这些酸性水果，更加令人垂涎欲滴，口水直流。
0: 来，现在到了柠檬了啊。柠檬的汁水，下次吃柠檬的时候要珍惜啊！
13: 确实很酸，
0: 哎，有点想咽口水啊！
13: 对。
1: 为了增强刺激， 高泽民望闻问切，多种手段齐上阵，一番操作之下，同学们果然抵抗不住诱惑，吞咽的动作不断增多。
0: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去把自己的这个唾液放到杯子里面，我们统计一下。
3: 16.5，
0: 都是君子啊。
2: 12.5，
0: 没事，先拿着，别吃啊，别吃。
13: 10.5
0: 加10.5，
13: 十
0: 加十，
13: 九
0: 加九，
13: 加十
0: 加十，
13: 加9.5，
0: 加9.5。刚刚经过我们的计算，这一回的平均值是11.04克，相对于5.36，好像增长了一倍多。
13: 对，这个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这一次，经过计算，相同的时间内，测试者的唾液分泌量平均为11.04克，比空想时多了5.44克。两次的测试为何这么大的差距呢？
13: 那从这个唾液分泌来说的话，可能它要相比我们直观的这样去刺激的话，可能的这个唾液分泌量还比较有限。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典故当中，我们心理学背后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个人在加工信息的时候，它会有两类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那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二类。那第一类信息系统，它主要是一种具体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比如说我们味觉呀、视觉呀，它是一种具体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第二类信息系统，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文字啊、想象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7: 记忆编码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你想的时候它激活的脑区没有你吃的时候激活的那么充分，因为它包含了各种感官，然后它能够激活你各种感觉嘛，味觉、听觉、视觉。
1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根据巴甫洛夫的理论，抽象的想酶不如直观的望酶刺激直接，因此分泌唾液的反应也相对有限。而无论是想酶还是望酶，要想起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前提。
2: 我是强玲。那如果想健酶止渴的话，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知道酶字是

0: 酸的，或者你尝过梅子，它让我怎么样啊？哎呀，很酸，然后那个感受，蒸筋，就是它是对酸没有概念的，所以见到梅子它不一定止渴的，它不一定分泌唾液的。
1: 如果曹军的士兵中有没吃过青梅，不知道青梅能刺激唾液分泌的，那曹操的这种计谋也将大打折扣。看着眼前大快。

0: 金山市宛城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正在进行。
1: 跑起来，跑起来！
0: 体育场外，科学纠正人高泽民和安庆师范大学胡同文老师也没闲着，正忙着准备一场小小的味觉实验。我们精心准备了两种不同风味的果汁，一种酸爽提神，一种甜润可口，同时还有两种新鲜水果，同样是一酸一甜。
2: 这一节课上下来，大家渴不渴？
3: 渴！
1: 咱们想吃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同学们运动过后口干舌燥时，面对酸和甜两种选择，究竟哪一种水果更能解渴，更受欢迎呢？
2: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选择你们认为可以解渴的那一个。第一组啊，这个是橙汁。
4: 得先干我。
2: 喝哪个？好的，选四个，来选什么？拿好啊，选这个，觉得能解渴的，食指放下，水多，汁水多。好，放上来了啊，两位选择了橙汁，还选择了这个我们的蜂蜜水。
0: 经过20分钟的品尝和对比，我们发现选择偏酸水果及果汁的同学占了近60%，而在酸性果汁与水果之间，更多的人选择了含水量高的酸果汁。
2: 渴不渴？有点渴啊。你选哪个？选这个。这边不看了吗？这边有哈密瓜，有菠萝蜜。为什么选这个？
5: 在这口的时候吃酸的或者喝酸的话，就可以
2: 就
5: 容易止渴。
2: 哦，你是这么觉得是吧？
6: 那么我觉得甜的我一直
7: 比较酸，能解渴
8: 的
9: 是甜的。
0: 一堂体育课，一次小小的实验，让同学们既尝到了酸甜的滋味，也学到了身体的小秘密。酸味是唾液的开关，而水才是身体的加油站。
10: 患病止渴实际上就是一时的反应，它解不了渴，但是呢，它让士兵看见了希望，是吧？对，这往前继续走的希望，所以走在前面就找着水源了嘛。
0: 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我们证实望梅止渴确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但其效果因人而异。典故中它也只是绝境中的缓兵之计，唾液分泌补充的水分微乎其微，无法替代真正喝水。如果曹操的军队最终没有找到水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启示着我们，望梅可止一时之渴，画饼难充终身之饥。北伐古道，千年谜题，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传说想象？民间复原，实地测试，科学破解古籍，还原古代版山地物流神器。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木牛流马。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牧师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一只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司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它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5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与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 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乔贝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粮。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8: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滨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滨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他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滨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即便如此，两支公司之间依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牧师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他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他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他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域，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残骸。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象群继续前进，途中他们看到了许多没能撑过旱季的动物残骸。平原上散落着一具具骨架，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

0: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威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威奇才会带着它们回到狮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三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威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威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初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与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 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 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 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公司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公司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其他

按理说，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班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0: 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滨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滨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工匠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11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4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

现在两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一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他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

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

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他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锌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鲜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

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穆迪刚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它。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

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0: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雨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威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

尔威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她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们。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 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又在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它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

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着实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他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清晨，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0: 而危急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

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0: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2: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0: 水里好像有东西。
2: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0: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2: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0: 他们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1: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0: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毫无遮挡，花豹幼崽害怕极了。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地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地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地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地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地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地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

0: 地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地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 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13: 看那边，
0: 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13: 啊，是尼罗鳄。哦，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0: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

0: 尼罗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他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他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1: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0: 尼罗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1: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厄没有松口。
0: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厄。
1: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2: 加把劲儿，快点游。
1: 尼罗厄肯定正在水下拉他。
0: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1: 他快被完全淹没了。
0: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厄。
1: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他摆脱尼罗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2: 天哪，他一瘸一拐的。逃出来了。
0: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厄之口，不过它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0: 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狗把它叼起来了，

0: 幼崽还活着。
1: 高教龄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炎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盲还不想放弃。斑猎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盲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猎狗。纳塔尔眼盲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他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猎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猎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猎狗没有等纳塔尔眼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猎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猎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猎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猎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猎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2: 干得好。
0: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他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1: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2: 有只狮子下来了。
1: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0: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水牛。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

他们想救下幼崽，可幼崽已经死了。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至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

0: 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它走去。
1: 它到底在干嘛？
2: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2: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1: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0: 狮子就在旁边。
3: 狮子
0: 离得很近。
3: 没错，
0: 开始了。
1: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0: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1: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

0: 牛群就很难回来救他。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他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他能再次逃脱吗？
1: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0: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

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稀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

0: 尼罗厄。他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它赶走。
0: 这条尼罗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它跑不出去了。
0: 尼罗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他们的水域，就会遭到他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5吨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厄。这条尼罗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他了，太精彩了！
0: 尼罗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厄的实力。他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故。

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不放。尼罗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

0: 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他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他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 西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3: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0: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3: 他还去招惹狮子。
0: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西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3: 水里有三只狮子。
0: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0: 哪，它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

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0: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羚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它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羚很清楚这一点。高脚羚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羚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羚逃脱的机会。高脚羚游得越来越吃力，它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它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羚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羚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羚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

0: 煤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煤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两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2: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1: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1岁大，大概8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3: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1: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3: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1: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3: 快点，快开，跟上去。
2: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3: 在哪儿呢？
1: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他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

0: 捕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1: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2: 它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1: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2: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它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它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1: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 蜜獾顺利离开。

0: 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1: 好大一只蜥蜴。
2: 那是什么？
1: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它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他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他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他们都来者不拒。他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他猎杀的，可既然被他发现了，就归他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1: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0: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胡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一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胡狼，它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胡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胡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胡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胡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胡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1: 天哪，
2: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2: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0: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

0: 摔下来，但他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牧师保持安全距离。
1: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0: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2: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1: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2: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0: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1: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3: 它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2: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羚就完了。
0: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羚一家。
2: 哎，山羚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0: 山羚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1: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2: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羚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羚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0: 山羚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他们。
2: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1: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2: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3: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2: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3: 对，没错。
0: 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2: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0: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2: 它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0: 山羚稳住了阵。

0: 暗礁，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两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1: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0: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1: 小心，千万别慌啊。
0: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它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走灵，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它最后还是成功了。

这块化石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是龟，来自 2.2 亿年前的半甲齿龟。它是龟类家族的先驱者，展现着龟类走上护甲防御路线的重要转变阶段。自古以来，靠苟着生存的生物多以惨淡收场，但龟却是个例外。龟凭借可以覆盖全身的铠甲，遇到危险直接龟缩。如此惜命的进化路线，在脊椎动物圈里可谓独一无二，古生物学家也无奈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但你可知道，这种生存方式龟家先辈可是探寻了亿万年。半甲齿龟出土于贵州关岭地区，2.2亿年前，这里位于特提斯海东缘，成片的棘皮动物海百合栖息在浮木上，大量菊石和海扇生活在其中，这里也成为半甲齿龟的栖息地。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海洋世界并不安全，大型的鱼龙和海龙也在这里觅食。本着敏捷高不如护盾厚的原则，这位龟的老祖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方式。

但加齿龟的名字说明着它的与众不同。当时的龟还拥有一副好牙口，吃着杂咬得动，任何小生物都逃不过它那牙龈笑容。最特别的是，它这名龟此时开始拥有铠甲，但却仅仅限于腹部，而背部甲壳尚未施工。专家推测，当时的海洋捕食者主要来自于海底，为防御意外

根据研究发现，龟鳖类的演化过程与现代龟类的发育过程一致，腹甲是由腹类演化而成，随后脊椎与加宽的肋骨逐渐连在一起成为背甲，最终演化为现代龟类的甲壳系统。在生物界演化史中常有互相抄作业的情况，这种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被称为趋同演化现象。这件叠着厚重铠甲的化石名为新铺中国斗齿龙，长得龟里龟气，但别误会，它可不是龟，而是来自名为盾齿龙类的盾齿龙海爬家族。新铺中国斗齿龙酷爱嗑贝壳，大多数时间活跃在海底，面对头顶随时而来的风险，背部防御是重中之重。与龟类不同，新铺中国斗齿龙的护甲在身体外部由数十枚多边形的小骨板组成。随着海洋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叠甲方式在盾齿龙家族内被广泛推广，推向极致。多板立甲龟龙和雕甲龟龙，整个背甲由数百枚的小甲片构成，从头覆盖到脚。龟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亲测有用，以至于后来的两亿多年来的造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的筛选既冷酷又无情，生物们总是面临一轮又一轮的生死大考。在约两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中，多数生物都被淘汰出局，盾齿龙类灭绝了，龟类却幸存下来，凭借一身反骨闯过一次次横扫众生的灭绝事件，熬走了来来去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类群之一。甚至华夏文字的起源都从龟的腹甲开始，龟的祖先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暗自得意，我们的龟甲果然可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

0: 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几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 它游得好快。
0: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0: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2: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

0: 高脚铃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铃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1: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铃。
2: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铃，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0: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铃，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铃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3: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
0: 斑鬣狗快把高脚铃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铃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铃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3: 你是河马游过来了？
2: 它个头真大。
0: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铃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铃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3: 游啊，快游！
2: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0: 高脚铃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0: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0: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
2: 大家快拍！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

0: 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2: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3: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2: 不好了，它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3: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4: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他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公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线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3: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
2: 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 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
0: 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哼，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1: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 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

0: 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2: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狮子很可能趁它睡觉的时候突袭了它，他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
1: 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他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花豹决定逃跑。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2: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

0: 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1: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1: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3: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3: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它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10000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鬣狗发现了兔豚，
1: 它朝兔豚那边去了。
0: 兔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鬣狗吗？兔豚没有察觉到棕鬣狗靠近，

0: 一眨眼间，兔豚就消失了。兔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兔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兔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兔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猎狗不停刨土，而兔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猎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猎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

0: 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他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
2: 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3: 嗯，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
2: 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1: 看它的眼睛。
2: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丫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小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2: 看他惊讶的表情。
3: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2: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2: 花豹跟丢了。
3: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1: 哇，快看！
2: 天哪！
1: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2: 看见了！天哪！
3: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2: 鳄鱼朝这边来了。
3: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2: 它游得好快！天哪！
3: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2: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3: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1: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3: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1: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2: 叟猫没有离开。
3: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2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3: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0: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3: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2.5个月大。
1: 太美了。真棒。

0: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1: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这看起来像是有趣的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啊。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他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疣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疣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疣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疣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疣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疣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疣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

0: 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腹丝蝰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蝰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蝰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蝰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蝰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蝰。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2: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

0: 中途他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8: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1: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它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

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看，还有第三只。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水灵。

0: 再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0: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1: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0: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
1: 来了一条。

仔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他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

0: 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2: 他准备抢了。
1: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个例子，
12: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它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

0: 些。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她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他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2: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2: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他赶走。

0: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 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 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他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他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 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 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
1: 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2: 你好呀，小硬汉。
3: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
1: 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它体型还太小。
2: 哟，他回去找帮手了。把车挂到前进档，
3: 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0: 他们在干什么？好了，我听到你叫了。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快开车吧。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
1: 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
0: 不好，他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
2: 这时的公象急剧攻击性，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3: 嘿，别激动。
1: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4: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它们的警告，并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老兄，发动汽车。好的，快开车。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
7: 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8: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哇，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盖世苏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
9: 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梨小金碗。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2: 爸，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1: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2: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3: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2: 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1: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2: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1: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就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就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就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斑鬣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现。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

0: 试试。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哦，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猎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1: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猎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猎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猎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猎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猎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猎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猎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猎狗咬住它，其他斑猎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猎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0: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1: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猎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1: 那有一条蟒蛇，好大一条蟒蛇！花豹会吃蟒蛇吗？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 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
2: 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
1: 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

0: 眼。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他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尔岩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岩蟒的束缚。纳塔尔岩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3: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他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他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啊，他们还带着宝宝。
1: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0: 它很想吃掉小豪猪吧？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快看，它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

0: 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 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它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它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
1: 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哦，它又被扎了。
0: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他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
0: 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2: 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3: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十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

狮群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 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来了四只，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猎物好像还活着。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观赏野生动物的旅程总是充满惊喜。出发之前，许多游客就已经列好了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能给人留下难忘回忆的，常常反倒是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交锋。无论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生存博弈，攻守双方的处境逆转，还是食腐动物在竞争中占据上风，或是猎物奋起反击，这些精彩的画面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奇妙。大象愤怒的长啸将游客吸引了过来。
0: 它还是一头小象。
2: 是吗？
0: 是的，除了那只母狮，我没看见别的狮子。
2: 哦，是的，我也没看到。我觉得这只母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0: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2: 在哪里？
3: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0: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3: 在那边。
0: 对。
2: 对。
0: 只能看到小狮子的头顶，他们在叫，仔细听。
2: 对，我听到了。

0: 这头大象的体型与同类相比并不算大，却也能顶着目测大概有130公斤重的母狮甩来甩去。令人疑惑的是，这只母狮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它面对的可是比自己大得多的大象。难道是母狮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
1: 这种情况常见吗？
2: 我还从来没见过。
0: 狮子要单枪匹马地杀死大象，其实非常困难。整个狮群一起出动，才有可能制服一头大象。那为什么这只母狮要独自袭击大象呢？一般情况下，狮子不会主动招惹大象，但如果狮子发现有容易得手的大象幼崽，它们就有可能展开猎杀行动。在一些地区，狮群甚至能够猎食成年大象，他们掌握了一套合作捕猎大象个体的技巧。为了杜绝隐患，大象遇到狮群时可能会试图踩死狮群中的幼崽，因此这只母狮袭击大象很可能不是为了捕猎，而是想赶走大象，保护它的孩子们。这或许才是母狮独自迎战大象的真正原因。狮子和大象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遇到危险时，同伴通常会赶来支援。
1: 母狮还是不肯松开。
0: 年轻大象发出的痛苦叫声，按理说会引来象群。如果没有大象赶来帮忙，就说明遇险的很有可能是一头已经离开群体、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公象。同样，狮子也是群居动物，习惯合作捕猎。面对大象等大型猎物时，同伴的帮助必不可少。母狮偶尔会离开狮群，这往往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跟公狮交配，二是为了生下并隐藏幼崽。
2: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 在哪里？
3: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2: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0: 如果游客们没看错，那么这只母狮正是因为护崽心切，才会如此奋不顾身。从这头大象的体型来看，它可能不久前才离开象群，开始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它无意间闯进了母狮藏匿幼狮的地方，因此遭到了母狮的攻击。这正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魅力所在，观察动物们在野外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动物之间的生死较量在此轮番上演。在旅途中，你需要时刻留心观察，仔细聆听，因为哪怕只是一丝轻微的响动，都有可能预示着一场震撼的对决即将开始。非洲水牛呼唤同伴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斑鬣狗听到了非洲水牛的求救声，他们推断有狮子抓到了非洲水牛，可是在哪儿呢？
2: 大家还受得了吗？我们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3: 没关系，我们想看。
1: 这一定得停下来看看，他还活着。
0: 狮子正大快朵颐，而斑鬣狗的到来即将引发一场食物争夺战。猎物的叫声和气味引来了斑鬣狗，但它们还没有找到猎物确切的位置。
1: 斑鬣狗就这么直接跑过去了。
0: 狮子停止进食，侧耳聆听，斑鬣狗一时没了声音线索，而灌木丛又正好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1: 他们直接从狮子旁边跑过去了。
2: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狮子的声音。
1: 等等，看那边，狮子又开始吃了。
2: 他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狮子进食的声音把半裂狗引向灌木丛。不过狮子可不好对付。斑鬣狗不会贸然冲上去，他们有更好的打算。想跟狮子抢猎物，需要召集更多斑鬣狗一起行动才行。
1: 听，这叫声是什么意思？还越叫越大声。
0: 这不是挑衅狮子的叫声，而是斑鬣狗在召唤族群里的其他成员。
1: 斑鬣狗看起来有点犹豫，他们就打算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狮子？
0: 斑鬣狗深知，只有集结起足够多的同伴才有胜算。狮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要抢在更多斑鬣狗赶到之前尽可能多吃一些。毕竟斑鬣狗的数量越多，食物被抢的风险就越大。和狮子一样，斑鬣狗也是顶级捕食者，它们出了名的难缠，不仅会集体捕猎，也会吃腐肉。一只成年狮子最多只能同时应付几只斑鬣狗，如果斑鬣狗的数量持续增加，狮子的胜算便会大幅降低。面对数量庞大、配合默契的斑鬣狗群，不少狮子都曾经被抢走猎物，甚至还有狮子因此丢掉了性命。斑鬣狗的数量还在增加。
1: 那边还有一只，看，那边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越来越多了。
0: 眼见族群成员都赶了过来，斑鬣狗的行动也越发大胆。这头非洲水牛足够不少饥饿的斑鬣狗分食，前提是它们能赶走狮子。不到迫不得已，狮子不会放弃猎物。斑鬣狗不仅顽强聪明，还拥有与自身习性匹配的生理结构。斑鬣狗特化的牙齿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咬碎骨头。它们的咬合力接近人类的7倍，这得益于它们独特的头骨结构以及极其发达的颌骨肌肉。斑鬣狗甚至可以一口咬断狮子的尾巴。
2: 你们的运气真好，这场面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3: 是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哦，他们现在全都围过来了。
3: 你以前见过吗？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斑鬣狗把一只狮子从猎物旁边赶走。
1: 你觉得他们能把狮子赶走吗？
0: 斑鬣狗铁了心要抢走狮子的猎物。现在斑鬣狗的数量已经太

0: 多了。这只狮子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猎物，还是主动迎战？
1: 哦，狮子很不高兴。
2: 快看他的表情。
0: 狮子明智地放弃了猎物，走开了。这群吵闹的斑鬣狗让游客们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在非洲大草原上，有许多捕食者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猎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猎物也会反击，捕食者往往躲在隐蔽的地方，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
1: 那是一条鳄鱼，
2: 它咬住了一只高脚羚，
1: 把它拖到水里去了。
0: 再小的水塘里也可能潜藏着捕食者，
2: 不见了。
0: 这条鳄鱼非常聪明，它离开了河流，爬过陆地，来到这个小小的水塘。谁都没有料到这里竟然会有鳄鱼，更别说那只来喝水的高脚羚幼崽了。
2: 可怜的小家伙，它逃不掉了。
1: 加油，快逃啊，小家伙。
0: 鳄鱼是非洲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很少有猎物能从它们的口中逃脱。
1: 鳄鱼肯定是想把高脚羚拖到水里。
2: 我没看见鳄鱼。
1: 它应该是咬住了高脚羚的腿。
0: 鳄鱼会把猎物拖到水里，让猎物溺水而亡。它们用强有力的上下颌咬住猎物，然后利用自身重量带着猎物沉入水底，等猎物溺死后再慢慢进食。在这套连环杀招之下，生还者寥寥无几。然而这里的水太浅，这条鳄鱼的体型也不算大，想要制服高脚羚幼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2: 鳄鱼在这儿，

0: 那群高脚羚叫得真响。
1: 一旁的高脚羚群惊恐不已，大声呼叫着警示同伴。
0: 加油加油加油，别往水里去了呀。
2: 很明显他是被咬住了腿。
0: 加油小家伙。
2: 哦，加油啊小家伙。
0: 他看起来吓坏了，他挣脱了，他逃出来了。那里有只花豹。
3: 诺，
0: 不，怎么会这样？
2: 花豹捉到他了吗？
0: 好像捉到了。
2: 去哪儿了？有人看到花豹了吗？
0: 在那里，那里我看见了。
2: 哪里？
0: 那边。
2: 哦，是的，花豹在那儿爬到树上去了。
4: 哪棵树？没看见啊。
2: 在树枝上横着的那根。
0: 他坐下来了。
2: 在哪儿？
0: 在树枝上，就在那儿。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在那边。
2: 他还在找合适的位置。花豹一直死死咬着高脚羚的脖子，真可怜。
1: 刚才那一幕着实令人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脚羚群发出的叫声在警告同类及附近其他猎物的同时，也无意间提醒了周围的捕食者，这里有可乘之机。
2: 可怜的小家伙，明明才刚逃过一劫。我不确定哪种死法更痛苦，是被鳄鱼淹死，还是被花豹咬死。

0: 被咬死可能更痛苦吧。
1: 可怜的高脚羚，
0: 花豹也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2: 大多数去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心中早就列好了自己期待看到的动物，有人希望一睹非洲五霸的风采，也有不少人想要看看一些动画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刺激的体验莫过于观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这是非洲猛禽中的重量级选手猛雕，它们的体重可达6.5公斤，视力极好，能发现5公里外的猎物。猛雕的翼展超过2米，从高空中俯冲而下的力量足以击倒一个成年人。它们的爪子强健有力，尖锐无比，往往一击就能给猎物造成骨折等致命伤害，甚至有可能让猎物直接窒息而亡。这些油猪幼崽跟妈妈走散了。
1: 哦，真可爱，怎么都没有看见油猪妈妈。
2: 野外危险重重，
0: 他抓住一只，是一只油猪宝宝。

0: 猛雕抓住了一只油猪幼崽，他死死掐住幼崽的脖子，试图阻止幼崽发出叫声，同时使其窒息而死。要是这叫声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他很有可能就吃不到这顿大餐了。
1: 油猪妈妈在哪儿？快找找，可能已经来了，
2: 在路对面待着。
1: 他知道有个孩子被抓走了吗？
2: 我不知道，他正对着另一个方向。
1: 其他幼猪宝宝呢？
2: 有五只跟在妈妈身边，在路的另一侧。
0: 油猪妈妈此时焦急万分，攻击性极强。她刚发现一只幼崽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胆敢挡在她面前，她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猛雕很聪明，它飞到树上，准备等油猪妈妈离开后再回来带走猎物。确认周围安全后，猛雕回到路边，用爪子抓起猎物，走着穿过公路。它本可以带着猎物飞走，不过发现路对面正好有一片树荫，于是打算去那里安心享用美食。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近，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哇，鳕鱼，
4: 是蛇。

0: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面对捕食者，游猪幼崽毫无还手之力，而成年雄性游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绝不轻易认输。一只雄性游猪陷入与花豹的苦战。游猪拼命想甩掉背上的花豹。
7: 这只游猪可真大。
8: 确实很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7: 我也没有。我还没见过花豹捕猎呢。问题是花豹现在没有咬住游猪的喉咙。
8: 对，它现在松开就麻烦了。
7: 各站点注意，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通知大家。我正在拍摄视频，一只花豹想要控制住一只游猪，但是它咬不到游猪的喉咙，战况非常激烈。我都紧张得发抖。
6: 成年雄性游猪的体重可超过130公斤，很难被捕获。粗壮的脖子和发达的颈部肌肉，让它们能轻松地用吻部顶开泥土，翻找青草、根和块茎食用。一身厚实且富有韧性的皮肤，尖利的獠牙和强悍的性格，让游猪成为了捕食者眼中格外棘手的猎物。
7: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花豹很喜欢捕食游猪。
8: 没错。
6: 猎杀过程中，捕食者耗费的时间越长，猎物就越有可能逃脱。
7: 他还是没法完全控制住游猪。
6: 这只花豹怕被游猪的獠牙刺伤，迟迟不敢去咬游猪的喉咙，它很快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又来了一只花豹。
7: 那边，那边，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7: 不确定它是敌是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8: 我估计他们不是伙伴。
6: 游猪绝望的叫声在灌木丛中回荡。这很难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8: 你看到后来的那只了吗？
6: 它究竟是领地的主人？
7: 让我们拭目以待，它正在靠近。
6: 还是闯入者呢？
8: 我的镜头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今天是游猪的幸运日。
7: 没错，如果这只花豹赶走了之前的那只，游猪就有机会逃跑。
8: 不，他们会一起咬死游猪的。

0: 们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天哪，
1: 天哪，真是太精彩了。
2: 这两只花豹展开搏斗是为了争夺猎物，还是出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片灌木丛很可能位于他们领地的交界处。对花豹而言，领地是他们进食、休息和繁殖的地方。为了守护领地，他们不惜以命相搏。
0: 雄猪呢？
1: 已经死了。
0: 没有，他去哪儿了？
1: 他应该是死在灌木丛里了。
0: 雄猪在那里，他还活着。

0: 在那儿，背上有个很大的伤口，但他还活着。
1: 我就说吧，今天是游猪的幸运日。
0: 确实。
2: 猎物逃走了，在花豹眼中，领地显然比食物重要得多。在野外，动物要生存，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雄性的首要任务要么是守住领地，要么是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之间常常会进行打斗练习。但这绝不是友好的切磋。长颈鹿打斗的场面称得上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雄性长颈鹿会通过这种方式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它们甩动脖子的动作看似笨拙，实际上却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它们的头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摆锤，狠狠撞向对方。长颈鹿的脖子长约2米，布满强健的肌肉，支撑着顶部沉重的头骨和坚硬的皮骨角。长颈鹿的脖子和头部加起来重约200公斤，整体结构就像一根高尔夫球杆，攻击力可想而知。如此有力的一击足以令对手受伤或失去平衡，甚至直接把他们打晕。在这两只长颈鹿中，体型更大的那只动作却不太灵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0: 这一下肯定很疼。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哦，
1: 体型较大的那只雄性长颈鹿积蓄全力的一击，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让他自己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这不仅会让他输掉比拼，还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长颈鹿起身的速度很慢，一旦倒地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袭击。体型较小的雄性长颈鹿继续进攻，连续的撞击不仅会加重对手的伤势，也会削弱对手的气势。这场较量还远没有结束。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大部分游客最想看到的动物之一。狮子十分凶猛，而且擅长集体捕猎，通过团结协作，它们能猎杀大型动物。如果被整个狮群攻击，猎物通常不占优势，但有时猎物也会反击。
1: 大家快看，非洲水牛来了！非洲水牛大部队赶到了，请大家坐好，两边要打起来了。
2: 真的会打起来吗？
1: 嗯哼。

狮子和非洲水牛都拥有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不同于大多数猎物，非洲水牛面对狮子时通常不会逃跑，而是选择积极应战。它们毫不退缩，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赶走狮子。非洲水牛的头骨厚重，头上顶着一对粗大弯曲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末端则尖锐无比。曾有不少狮子在这对牛角下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次非洲水牛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狮群。这个狮群至少有9名成员，其中有3只体型壮硕的公狮负责护卫狮群。通常一个狮群只有1到2只定居公狮，而3只公狮组成的联盟极大地提高了狮群的实力。几头非洲水牛轮流冲上前去试探狮子，如果他们一起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把狮子从被捕杀的同伴身上赶走。要是非洲水牛群早一点赶到，这场对决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现在这群非洲水牛摸清了狮群的实力，因此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继续与之对抗。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哎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1: 去横琴长隆。

0: 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在开放式游览车上亲眼看到动物间的强强对决，是游客们梦寐以求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猎物孤身迎战捕食者的情况。两只母狮正在攻击一只斑纹角马。
2: 你们赶紧过来，这太精彩了。
3: 怎么了？
1: 向导用无线电呼叫其他游客前来观看。
2: 两只狮子对一只斑纹角马，你们得过来看看。对，没错，狮子已经把角马扑倒了，角马倒下了。
3: 他们还在那儿吗？
2: 对，还在。天哪，这家伙刚站起来了，角马又站起来了。
3: 我们这就来，马上到。
2: 狮子还想把它扑倒，其中一只狮子的腿卡在了角马的脚上。
1: 攻击性强的猎物一旦开始反击，便有可能给捕食者造成致命伤害。尖锐的角能刺穿捕食者的身体，撕裂他们的皮肉，有力的蹄子足以踢断捕食者的骨头，让他们身受重伤甚至丧命。
2: 这只母狮卡住了。
1: 另一只母狮还在试图制服斑纹角马。
2: 哦，母狮的腿还挂在角马的脚上。
1: 斑纹角马没有放弃，在那只母狮挣脱之后，他又转头开始攻击另一只母狮。角马如此猛烈的反击显然超出了母狮们的预料。母狮捕猎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前行靠近，尾随追逐，设法绊倒，扑向猎物，然后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最后享用大餐。还要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小瞧了猎物，而这或许正是这两只母狮最大的失误。斑纹角马可不是好对付的。
3: 那边还在继续吗？
2: 哇，这个家伙不打算放过狮子，他在主动攻击。
1: 形势已经彻底逆转了，斑纹角马赶走了狮子。
2: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母狮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3: 我们快到了。
2: 兄弟，你晚了一步。
1: 人们往往更关注斑纹角马独特的外形，却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那只斑纹角马能够逃脱，靠的是它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作为非洲大草原上最顽强的动物之一，这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不仅长有一对能重创对手的尖角，还兼具胜过众多捕食者的惊人耐力。能轻松越过障碍的出色爆发力，以及随族群长途迁徙所必需的强健体魄。斑纹角马的肌肉纤维比较特殊，肌肉的能量转化效率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正因如此，这只雄性斑纹角马才能反败为胜，击退狮子。动物幼崽嬉戏打闹的样子十分可爱，它们看上去只是在玩耍，其实这是幼崽们学习

0: 生存必备技能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他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幼狮还会通过观察母狮的行为学习捕猎技巧，然后用母狮活捉回来的猎物进行练习。许多动物的幼崽都是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模仿来学习的。
1: 他行动起来了，
2: 好像在说
1: 不许喝我的水，这是我的地盘。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快回来。
0: 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这只河马幼崽正在努力模仿成年河马捍卫领地的行为。
1: 这下好了，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哎呀，赶紧回来。
0: 目前河马幼崽这么做只是为了玩耍，当然同时也锻炼了重要的生存本领。
1: 这个小家伙太霸道了，简直就是个小霸王。
0: 在野外守住领地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在生存状况严峻的时期尤其如此。此时非洲大草原正值旱季，水和食物资源短缺，动物们都焦躁不已。猎物和捕食者不得不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附近，这也让旱季成为了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绝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发炎热干燥，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河流逐渐干涸，露出河底的淤泥。即便在如此难熬的季节，动物们也总能找到生存之道。一只年轻的花豹在泥潭边试探，它想要做什么？
1: 它这是在冒险。
3: 这只花豹真勇敢。
1: 河马醒了。他看起来很生气，像在说给我走开。
0: 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这只河马领地里的水蒸发殆尽，现在只剩这个泥潭可供他栖身，任何动物都休想靠近，更别说是捕食者了。花豹显然无法对这只成年河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泥潭里肯定有其他猎物，让花豹甘愿冒着被河马攻击的危险也要执意靠近。如果花豹足够耐心，就能等到行动的时机。到了晚上，河马会离开泥潭上岸吃草，这时借着夜色的掩护，花豹或许有机会抓到猎物。
1: 他看得见吗？
3: 就在他正前方。啊，抓到了，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0: 原来花豹是盯上了尖齿狐獴。尖齿狐獴又称革胡子獴，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奇特鱼类。它们拥有特化的呼吸器官，离开水后最多可存活24个小时，因此可以爬到陆地上更换栖身的水塘。旱季时，尖齿狐獴会钻入淤泥里休眠到雨季来临。在此期间，它们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帮助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对尖齿狐獴来说，安然度过旱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周围恰巧有喜欢吃鱼的捕食者出没，就另当别论了。花豹终于抓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

0: 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他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淤泥里。花豹压低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这个办法眼下还行得通，要是陷进泥里，再遇上觅食归来的河马，他就很难脱身了。
1: 如果河马这时候回来，
2: 他就麻烦了。看样子，他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那里。
1: 可千万别陷进去啊！
2: 对，毕竟河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1: 没错。
0: 虽然俗话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现实却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不过如果花豹能避开脾气暴躁的河马，趁夜深爬出泥潭，还是有可能享受到这顿大餐的。旅途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周围传来的消息，比如动物们发出的警报信号，或是无线电里其他游客的呼叫。接下来就是根据消息选择目的地，幸运的话就有可能近距离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观赏野生动物的游览车总是会在清晨早早出发，这是为了赶上很多捕食者较为活跃的时段。一只非洲野犬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刚刚捕获猎物的花豹，
2: 他正在召唤其他非洲野犬来帮忙。你拍到了吗？
0: 拍到了。
2: 又来了一只。
0: 是的，整个族群都在赶过来的路上。
1: 哦，花豹得想想办法。
2: 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

看，非洲野犬越来越多了，花豹恐怕斗不过他们。猎物还活着，

0: 花豹估计得在树上待一阵子，短时间内他下不来，非洲野犬太多，花豹根本应付不了。
1: 这就是在捕食者密集的地方，花豹会把猎物藏到树上的原因。花豹能把比自己还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前提是动作要快。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因此在同伴找到食物发出召唤声后，它们能迅速响应并聚集起来。非洲野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他们的同伴之外，免不了会引得其他捕食者前来查看。
0: 哦，是斑鬣狗，斑鬣狗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仅仅两只斑鬣狗就让整群非洲野犬招架不住。

他们都在努力争抢猎物。现在非洲野犬落入下风。我们曾经见过十几只斑鬣狗挑战一只狮子。

0: 他们的听觉极其灵敏，哪怕数公里外有动物遭到猎杀，他们也能听见。 班猎狗一旦找到容易得手的食物，就会发出叫声召唤同伴。听到召唤的班猎狗则会立刻向目标地集结。可以说，班猎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又来了一只班猎狗。 非洲野犬现在更不好办了。又来了一只，现在有四只了。刚刚来的那只斑鬣狗地位比较低。 班猎狗自己打起来了。整段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捕食者制服猎物，然后是不同捕食者之间的较量，最后还出现了班猎狗群体内部的地位之争。
1: 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惊险刺激，野性十足。此时，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天才刚刚拉开序幕。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
2: 老油坊的香，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12: 记录美好生活，因为热爱，所以制造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了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16: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
2: 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

0: 系。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啊、哦、天哪，他肯定疼得要命。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1: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尼罗鳄是当之无愧的水中霸主。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捕食的精彩画面。然而，实地观看尼罗鳄的体验往往相当乏味。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岸上晒太阳。等他们下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中是尼罗鳄最熟悉的环境，在这里，他们能很好地隐藏行踪，这也是他们捕猎的制胜法宝。浑浊的河水为他们发动偷袭提供了完美的掩护。要想观赏野生动物，最好天一亮就出发。清晨是理想的观察时段，这时动物们较为活跃，大草原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许多动物习惯在这个时候成群结队地来到水塘边喝水。这些早早出发的游客幸运地发现了一群非洲水牛。这群非洲水牛有50多头，它们聚在一起喝水解渴，有的还走进水里寻觅清凉。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0: 这下肯定很疼，哦，

0: 非洲水牛慢慢向后退，咬住他鼻子的尼罗厄也被拖到了岸上。如果非洲水牛发起反攻，尼罗厄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1: 他的同伴们没有抛下他。
0: 这是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究竟哪一方会胜出呢？非洲水牛力气很大，能拖动这条尼罗厄，不过这么做也有风险，因为尼罗厄是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非洲水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鼻子。对尼罗厄来说，体型优势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在肯尼亚马拉河里栖息着不少体型庞大的尼罗厄，它们能利用自身的体重优势轻松制服猎物，这项优势在深水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尼罗厄会把猎物压入水中淹死，整个过程

0: 干脆利落。然而这条尼罗鳄已经被脱离了水塘，而且面对非洲水牛，它也不具备体重优势。非洲水牛以强壮著称，雄性非洲水牛的平均体重为750公斤，很少有动物能与之抗衡。它们敢于反抗几乎任何捕食者，而且经常能取得成功。在气势汹汹的非洲水牛面前，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所顾忌。此外，非洲水牛还有很强的耐力，往往能在与对手的拉锯战中坚持到最后。
1: 非洲水牛的皮都被咬穿了，

0: 天哪，真是难以置信。
1: 在这场强强对决中，最终获胜的是非洲水牛。你或许认为尼罗鳄只有在水里的活动才值得一看，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尼罗鳄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有时需要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有时则需要借助阳光的热量保持温暖。这也是尼罗鳄经常在岸上晒太阳的原因。但不要因此就误以为它们在陆地上行动迟缓。
2: 格兰特呼叫，一条尼罗鳄和好几只狮子正在西岸对峙。
1: 这群狮子刚刚捕杀了一只斑马，一条尼罗鳄被吸引了过来。
3: 他们捕到的猎物在那儿。
0: 看，那里有一条尼罗鳄。
1: 一对多，这条尼罗鳄相当大胆。

狮子并不害怕。是的，他们不打算离开。哦，狮子离得太近了。格兰特，这边也有动物和尼罗厄打起来了，是那条大的。尼罗厄试图靠近狮子捕获的猎物，这引起了狮子的警觉。毕竟，尼罗厄经常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

0: 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不可能。
1: 狮子们很幸运，他们不仅保住了猎物，也没有受伤。尼罗厄会利用各种机会获取食物，他发现狮子的猎物后想从中分一杯羹，为此不惜与狮子较量一番。尽管势单力薄，尼罗厄却没有轻易放弃。尼罗厄的大嘴对狮子很有威胁性，他们的咬合力超过1万牛顿，足以咬碎狮子的骨头。

如果有动物倒在了水边，尼罗鳄的机会便来了。平时，狮子和尼罗鳄通常会避开对方。他们都是顶级捕食者，一个称霸陆地，一个统治水域。然而， 当他们在水陆交界地带发现食物，且双方都想将其据为己有时，冲突就难以避免。

0: 回到刚才，尼罗厄不断咬向狮子，这是明显的攻击行为。矫健的母狮立刻发起反击，尼罗厄只好逃入水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观赏野生动物时，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捕猎和打斗场面固然扣人心弦，如果能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同样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在野外，新生命一出生就要经历严峻的考验。
13: 哦，他才刚刚出生。
0: 这头大象幼崽才出生几分钟，他的妈妈就迫切地想让他站起来。
13: 哦，他站不起来。

0: 还站不稳。
1: 这是正常的吗？
0: 他们的同伴呢？
1: 他们掉队了吗？

0: 大象母子现在没有象群的保护，要是幼崽迟迟学不会站立，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大象幼崽仍然没能掌握平衡，母象知道无法行动的幼崽是狮子等捕食者理想的猎物，而分娩过程产生的气味会将捕食者直接引向它们。母象需要尽快帮助幼崽站立起来，然后带着它回归象群。母象十分着急，不断发出长啸。位于它眼睛和耳朵之间的颞线分泌出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这种生理现象说明母象现在非常焦虑。这头母象可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比较紧张。其实大象幼崽出生后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站起来吃奶。他想让幼崽再加把劲儿。狮子是大象新生幼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他们会在幼崽周围持续观察，寻找可乘之机。大象幼崽反应速度慢，也缺乏经验，因此经常被捕食者盯上。
1: 成功了。
0: 这个小家伙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过不到一小时，它就能跟在妈妈身边行走了。能威胁到大象幼崽生命安全的不仅有狮子，还有藏在水里的捕食者，这是他们平日里时常需要防范的风险。因为大象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水边喝水，汤水过河时，大象则会紧挨着同伴，以免发生意外。幼崽过河要更困难一些，如果水太深没过了头顶，他们就得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大象幼崽在水里可能会遭遇不测，这样的结果往往令人心碎。亲眼看到大象已经足够震撼人心，遇上50多头更是难得。这群大象尽情享受着水带来的清凉与舒适。这时，游客们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1: 它居然还能走路。
0: 这头年轻的母象右后腿断了，但它似乎早已适应了断腿后的生活。它的腿有可能是被饿。

鳄鱼咬断的。它的尾巴也断了，这也是遭遇鳄鱼袭击的常见结果。尽管身受重伤，它还是活了下来，这充分证明了象群的重要性。从象牙的大小判断，这头母象至少5岁了，它应该是很早以前受的伤。此后，象群里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一直在照顾它，为它放慢脚步，并确保它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与很多人以为的不同，鳄鱼攻击大象的事件其实时有发生。大象的鼻子和尾巴经常会被咬断，因为当这两个部位垂到水面附近时，很容易成为鳄鱼下口的目标。好在大象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动物，家族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会互相帮助。象群里的个别大象即使受了重伤，仍然有很大概率能够生存下去。那头残疾母象甚至还能和它的兄弟姐妹一起游泳。

0: 动物坚强求生的故事令人动容。要想见证这些生命奇迹，你必须在野外进行长时间的搜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

0: 你呀、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游览车能带我们前往野生动物活跃的区域，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大自然里上演的一出出精彩好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游览车有时也会成为好戏的一部分。
10: 他们把它围住了。
9: 这只斑鬣狗被逼入了绝境。面对大约10只非洲野犬的围攻，它几乎没有胜算。
11: 它躲到车底下了。
10: 他们离我们也太近了，不可思议。非洲野犬还在威吓斑鬣狗，斑鬣狗在车下面，它躲到车下了。
9: 斑鬣狗发现车下有可供躲避的空间，便钻了进去。斑鬣狗利用车辆保护自己的情况并非个例。
10: 斑鬣狗就在我们正下方，它在车底下。
9: 在另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几只年幼的非洲野犬正在迎接族群中的成年成员捕猎归来。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斑鬣狗。
11: 中间有一只斑鬣狗，快看，它会被杀了的。
9: 这一次，总共有10几只非洲野犬，他们向斑鬣狗发起猛攻。突然，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原来又出现了一只斑鬣狗。它躲到了游览车下方。

0: 先来的那只斑鬣狗也钻进车底。
1: 他们为了摆脱非洲野犬，躲到了我们的车下面。
0: 非洲野犬没有跟进去，车底空间狭窄，而里面可是待着两只牙尖齿利、凶猛强悍的斑鬣狗。非洲野犬安静下来，却没有离开。游览车的车底让斑鬣狗得以喘息片刻。斑鬣狗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后部，躲在车底不出来是个好办法。非洲野犬在攻击其他动物时，通常会瞄准它们的身体后部，以迅速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然后一拥而上，撕咬对方的皮肉。现在，非洲野犬有些犹豫，它们不敢贸然钻到车底攻击斑鬣狗。斑鬣狗急需脱身之际，非洲野犬的实力不容小觑，更何况现在是一群非洲野犬在对付两只斑鬣狗。非洲野犬不仅擅长团队作战，奔跑速度快，而且非常聪明，他们不会选择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斑鬣狗硬碰硬。虽然在体重和力量上，斑鬣狗比非洲野犬更胜一筹，但如果被成群的非洲野犬围攻，它们经常也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丧命。
1: 有一只出来了。
0: 一只斑鬣狗钻出车底，想试探非洲野犬的反应。他感觉仍有危险，于是又回到车旁。

0: 退了吗？
1: 过了几分钟，非洲野犬似乎对斑鬣狗失去了兴趣，而当斑鬣狗试图逃走时，它们又围了上来。
0: 这只斑鬣狗生气了，

0: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只斑鬣狗竟然主动示弱。他向这群非洲野犬的首领投降，并表明他无意伤害对方。首领接受投降后，其他非洲野犬便也见好就收。斑鬣狗向非洲野犬示弱实属少见。这只斑鬣狗压下耳朵，把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用这些动作表示投降。紧张的局面瞬间化解。非洲野犬捕捉大型猎物主要靠的是穷追不舍，他们会不停地追逐猎物，直到对方体力耗尽。为了阻挡非洲野犬的脚步，被追赶的动物最后往往只能逃到水里，而这么做有时会让他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一只雄性安氏林羚被非洲野犬逼入水中，它无处可逃，因为身后有一只河马挡住了它的退路。
1: 刚才好像就有人看到它了，只不过当时太混乱了。
2: 它走投无路了，看那边又来了几只。
0: 安氏林羚尖利的脚很有杀伤力，可是非洲野犬没有放弃。
1: 他伏低了身子，
2: 他逃不掉了。
0: 安氏林羚还有另一个麻烦，河马的脾气十分暴躁，他们会在水中建立领地，无论什么动物闯进领地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即便只是过来喝口水，也有可能被河马视为对他们领地的侵犯。这一次安氏林羚用利脚狠狠一刺，把河马赶跑了。然而捕食者接踵而来，安氏林羚再次死里逃生。他今

天相当幸运。非洲野犬与其他动物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不过在非洲大草原上，大型猫科动物更加引人注目。当地向导很清楚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大猫。在一个水塘旁边，猎豹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前来喝水。这只年轻的猎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0: 猎豹妈妈在找她的孩子。
1: 猎豹妈妈失去了一个孩子，尼罗厄则得到了一顿美餐。年轻猎手碰上经验丰富的尼罗厄，也沦为了猎物。这只年轻的猎豹还不知道尼罗厄的可怕之处。猎豹从小就要跟随妈妈学习，对危险保持警惕。猎豹虽然属于大型猫科动物，但体型较为纤瘦。猎豹妈妈明白，弱小的幼崽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在水塘边喝水时，尤其需要小心，因为陆地上和水里的捕食者都有可能趁机发动攻击。在学会这些生存技巧之前，猎豹幼崽十分脆弱，它们的存活率很低，在一些地区只有5%的幼崽能活到成年。由于前面那段视频里的猎豹一家常常在同一个水塘喝水，尼罗厄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他做好了准备，静候猎豹的到来。沉稳老练的捕食者懂得等待的重要性。成年尼罗厄能潜入水下，一动不动地待上2小时之久。他们非常擅长用这种方法伏击来水边喝水的动物。对猎豹一家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如果你选择以自驾的方式观赏野生动物，必须在保护区内既有的道路上行驶。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动物行为。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停下来，耐心观察，或许就能等到谜底揭晓的时刻。
2: 开慢点儿，前面有狮子。
1: 两只母狮坐在路边，看向灌木丛的方向。游客们纷纷停车，想知道母狮在做什么。他们专注地看着某样东西。两只母狮显得很不安，不断发出低吼。

0: 他们望向河对岸的一群大象。难道象群中有他们的同伴吗？他要去哪儿？
1: 他朝大象走过去了。
0: 在路边待了几分钟后，两只母狮走入灌木丛中，仿佛在寻找些什么。接着，他们开始小跑起来。

原来他们一直在找自己的幼崽，这些小家伙可能是在刚才象群经过时和妈妈走散了，一看就知道他们肯定去水边玩耍了一番。

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一只狮子幼崽被落在灌木丛里。别看它个头不大，叫声却很响亮。它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让妈妈知道它走丢了，这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本能。人类婴儿也会用哭声吸引母亲的注意。每只狮子幼崽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母狮听到叫声就知道走丢的是哪只幼崽。狮子成年后能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叫声，狮吼在七八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如果有外来者闯入领地，狮子的叫声能起到警告的作用。这种叫声的意思是，小心点儿，我既健康又强壮，而这是我的领地。狮群成员彼此之间也会通过叫声进行交流与联络。这样的叫声相当于在问你在哪里。狮子妈妈听到幼崽的呼唤声后过来找到了它。

0: 在野外，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人们喜欢观赏野生动物的原因之一。大自然里充满变数，惊人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上演。这个水塘边的气氛有些紧张。正在喝水的角马鼻子底下藏着一条尼罗鳄。
1: 真不敢相信，角马都碰到尼罗鳄了。
0: 尼罗鳄咬住了角马的脸。接着他又咬住了角马的腿。尼罗鳄想把角马拖入水下。角马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叫喊着。他的叫声可能会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尼罗鳄松口了。

角马不仅没有被淹死，而且看起来就快要把尼罗厄拖出水塘了。尼罗厄伏击猎物的场面惊心动魄，我们通常会为猎物加油鼓劲，然而这条尼罗厄似乎遇到了麻烦，迟迟没能制服角马。从头部的大小来看，这是一条年轻的尼罗厄，它的力气还不够大，只能勉强咬住角马，却无法把角马拖进水里淹死。

0: 这只角马也很年轻，它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在水塘边活动的危险性，所以才会被尼罗厄咬住。角马聚在水边喝水时，年轻的成员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冲在最前面。生存有赖于经验，而有时运气也很重要。这只年轻角马的好运即将用尽。
1: 来了条大的，
2: 我不敢看了。
0: 体型更大的尼罗厄结束了这场争斗。在很多人眼里，尼罗厄是非洲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动物，实际上它们也有弱点，捕猎只是它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繁殖期间，雌性尼罗厄会展现出比往常更加温和脆弱的一面，有些动物则会抓住这个机会从中获益。

0: 雌性尼罗鳄会在繁殖季产卵，它们的卵需要大约3个月才能孵化。在此期间，它们会一直守护着卵，几乎不再捕猎和进食。雌性尼罗鳄会挖一个约半米深的沙坑，然后在坑里产下最多80枚带有硬壳的卵。尼罗鳄妈妈对卵照顾有加，可是只有不到1%的幼鳄能活下来长大成年。
1: 快看快看快看，
0: 除了游客，有一种动物也在关注尼罗鳄妈妈。这是尼罗河巨蜥，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尼罗鳄的巢穴，想要偷食埋在地下的卵。不过它得小心守在一旁的尼罗鳄妈妈。
1: 又来了一只，
0: 又一只尼罗河巨蜥被吸引来了。
1: 他们离巢穴很近了。
0: 尼罗鳄在陆地上的跑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10几公里。
1: 尼罗鳄去哪儿了？
0: 几分钟后，巢穴周围不见尼罗鳄妈妈的身影，它多半是去河里给身体降温了。尼罗河巨蜥乘虚而入，
1: 看，它要动手了。
0: 尼罗河巨蜥喜欢吃多种动物的卵，它们一次能吃掉尼罗鳄巢穴中一半的卵，

凭借敏锐的嗅觉，尼罗和巨蜥早已确定了卵埋放的位置。找到了。尼罗鳄妈妈还算幸运，尼罗和巨蜥这次只偷走一枚卵。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白天出行，明亮的光线有利于他们用望远镜和相机等装备观察并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其实日落之后，许多捕食者会变得更加活跃。夜间游览的体验格外特别，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极为罕见的景象。一只正在觅食的花豹来到一条壮硕的尼罗鳄身旁。这条尼罗鳄含着满嘴的肉，对花豹的举动毫无反应。它还活着吗？

0: 花豹抢走了尼罗厄嘴里的部分食物，尼罗厄却也无可奈何。他无法攻击花豹，因为一张嘴，所有食物都有可能被抢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尼罗厄嘴巴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大嘴强劲有力，能牢牢咬住食物，其他方面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尼罗厄无法咀嚼，它的上下颌只能像钳子一样上下开合，不能左右移动。他们捕到猎物后，首先要设法从猎物身上扯下肉块。这时，他们会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通过这种方法，尼罗厄无需同伴的帮助就能扯下肉块。下一步是吞咽食物。咬下肉块后，尼罗厄必须一边向后甩动头部，一边张嘴，让肉块掉落到喉咙里，然后才能吞进肚子。如果肉块太大，就不好办了。尼罗厄没有手，无法调整食物在嘴里的角度以便吞食。其他尼罗厄会利用这个弱点，从同伴嘴里抢夺食物。这条处于主导地位的尼罗厄嘴里塞满了食物，如果他张开嘴驱赶周围这些体型较小试图抢食的尼罗厄，反而会失去食物。无奈肉块太大，他无法吞下，其他尼罗厄纷纷上前撕扯分食。现在这条尼罗厄终于能把肉吞下去了。在这次偶遇中，尼罗厄和花豹实现了双赢。尼罗厄得以吞下嘴里剩余的肉块，花豹则轻松获得了一顿晚餐。注意到这个机会的不仅有花豹。
1: 那里还有一条尼罗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花豹似乎也被吓到了。体型较小的尼罗厄知道那个大块头嘴里的肉太多，难以下咽，于是趁机抢走了一些。这和花豹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野外，动物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大自然里从不缺少令人惊叹的瞬间。
2: 大家看那边，
1: 哇，这只花豹可真大。

这只饥饿的雄性花豹发现河里有一只死去的高脚羚，然而高脚羚已经被一条尼罗鳄据为己有，又是一场花豹与尼罗鳄的对决，而这次尼罗鳄占据上风。这只花豹非常勇敢，为了获取食物，花豹并不介意进入水中，这在猫科动物里比较少见。

尼罗厄守护着自己的食物，不肯让花豹靠近。如果没有尼罗厄，花豹可以轻易得到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脚铃，它的跳跃距离可达6米。这份食物对花豹极具诱惑力，但它不能过于急躁。他继续尝试，不愿放弃这顿近在咫尺的美餐。花豹得小心点儿。尼罗厄的出击速度非常快，只需一眨眼的功夫，尼罗厄就能冲出水面。

0: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这一招都十分奏效。这场对决的双方实力相当，不过最终还是水中的顶级捕食者取得了胜利。花豹刚才差点被尼罗鳄咬中，他决定放弃了，风险太大。野生动物观赏之旅还在继续，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就在不远的前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九块九。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元哥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歌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 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 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后的地方接近1000米， 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 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鲲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鲲每年

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它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鳟便会开始它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鳟产卵，而且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鳟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鳟将会在这里孵化，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浮游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浮游昏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

欧亚和黎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和黎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和黎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和黎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

0: 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5: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复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多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

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哇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

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 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文明的浪漫之都，也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

0: 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腺鼠疫，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嗨，哇！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

小小的奇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奇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它很警觉。 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 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 雀鹰的翅膀较短，外圆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

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

短短几秒内，它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家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人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

0: 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识的地方。好在 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
2: 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隆。
4: 哇一下！来，
5: 旺仔牛奶给你。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它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

他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冠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冠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冠栖居。毕竟把巢住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白冠的巢直径可达2米，青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青鸟就负责看家。

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鹳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 得益于物种再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1年到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

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他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养妈妈终于。

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原羊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原羊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

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

0: 有些读得轰轰烈烈，有些读得小心翼翼。我们已经认识了古典派的毒元素磷和氯，见证了科学家为了攻克单质氟的提取而献出生命，了解了艺术大师们被砷毁了身体，也对镭的放射性带来的伤害心有余悸。以上只是毒素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毒物就围绕在我们四周。门捷列夫先生将带着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毒。
1: 元素毒的概念，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由剂量和形态共同决定的概念。毒性的核心在于某种元素或者其化合物的特定形态是否会在体内来干扰正常的生化反应。比如说，重金属的毒性往往源于它们能够冒充身体所必需的金属元素，像假钥匙一样能够插到酶的活性中心，让这个酶失效。所以呢，谈毒性的时候离不开剂量，也离不开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化学形态。
0: 让我们还是从老毒物说起，先来验一验铅。铅和金银铜铁一样，是自古以来就被全人类发现使用的金属元素。尽管铅在地壳中的含量只排在所有元素的第35位，并不算多，但它有两个绝顶优点让古人甚是喜欢，那就是熔点低和软。铅的熔点只有328摄氏度，也就意味着点上几根木柴就可以把铅融化，这可太方便提炼和加工了。中国大约在4000年前开始大规模使用铅。冶炼青铜时不仅要在铜里加锡，铅也相当重要，它可以提高熔融状态青铜合金的流动性。在一些复杂纹路的加工中，铅的作用至关重要。殷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中，铅的含量超过了20%。对铅最热衷的古代文明，当属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可能是被铅害死的。罗马帝国曾经雄霸西方世界，整个地中海都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罗马人发现到处都有铅矿，用铅做东西简直不要太方便。罗马又有这么多铅，于是从钱币到房顶，从储水箱到棺材，铅成为了古罗马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金属。甚至他们把石墨也视为铅的一种，所以你手里的那支笔才叫铅笔。有人曾经把罗马时期称为铅器时代。堪称头号铅粉的古罗马人拥有先进的城市供水规划理念，于是很自然的，铅被做成了输水管道。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铅非常柔软，可以被敲打成薄片，再把它卷起来就整合成了水管。如果哪里漏了，可以稍微捶打几下，或者滴几滴融化的铅就可以轻松修补，完美。金属铅本身不易溶于纯水，但罗马水源多为弱酸性地表水，加上管道内的微生物有机物分解也会产生弱酸，弱酸和铅发生反应，生成可溶性的铅，直接混入了水中。同时，水流冲刷，管道老化，也会加速水管铅体的剥落。古罗马人日常饮用、烹饪、洗漱都用管道水。先进的供水系统变成了先进的重金属毒素输送系统，定时定量地把含铅的水便捷地送到千家万户。铅进入人体后几乎无法代谢排出，

0: 会在骨骼、血液、大脑、脏器中长期蓄积。除了喝水，古罗马人还爱喝酒。他们发现用铅容器来装葡萄酒，喝起来口感极佳，有一种舒爽的甜味儿，所以上流社会王公贵族们的酒器都是纯铅的。用铅制的锅来煮鲜榨的葡萄汁，会得到一种叫萨帕的粘稠液体，再把它加入酒中，就会产生那迷人的甜味儿。古罗马最有名的食谱阿皮修斯，也叫论烹饪，中有很多菜式都用到了萨帕。古罗马人是真甜呐！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甜味剂里其实含有醋酸铅。在一口口享受美妙甜味的同时，铅的毒性也一点点、一代代在罗马帝国蓄积蔓延开来。古罗马人可能完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慢性中毒实验，从贵族到平民，罗马帝国都在忍受着铅中毒的痛苦。多位历史学家记录下，第四任皇帝克劳迪乌斯有神经质、心不在焉、长期胃痛和痛风的毛病，这些都是铅中毒的典型症状，但人们始终没有把这些和铅联系起来，反而认为是体质虚弱。直到19世纪，考古学家在分析古罗马贵族的遗骨时，发现骨骼中铅含量是正常人的几十倍，这才揭开了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种重要可能。铅中毒导致贵族生育力下降，后代智力低下，连军队的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比如著名的凯撒大帝，一生风流却只有一儿一女，继任者屋大维甚至只有一个女儿，第五任皇帝就涌现出了像尼禄这样的疯子。如果说一种元素能够灭掉一个强大王国的话，罗马帝国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案例。古代中国也对铅十分着迷，炼丹第一人葛洪就在书中提到过一种叫密陀僧的神秘物质，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不纯的氧化铅。这种神秘物质在空气中放久了会变成一种白色物质，古人叫铅白，也就是简式碳酸铅。传说早在商朝，商纣王曾经命人制造胡粉，也就是铅白。做出来有什么用处呢？一种功用是颜料，另一种就是当成女性化妆品，让脸看上去更白。16世纪，英国贵族间流行一种病态的苍白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热衷于使用含铅化妆品进行美白，看来古代帝王们喜欢慢性自杀的习惯中外互通，历久弥新。铅在今天的世界使用量在不断减少，铅酸蓄电池是我们最熟悉的含铅产品，每辆燃油车中都有一块。体检时，一件铅服可以保护人体免受射线的穿透。此外，铅在很多工业领域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它毒性的故事太多太悠久，现代社会早已采取措施，尽量让铅远离人的生活。比如含铅的涂料、染料、水管、玩具、食品都被明令禁止。
1: 为了防止人类误接触到这种毒性的重金属元素，人们还是在不断的去发展新型的不含有铅的电池，比如说现在我们新能源车当中常用的锂电池就没有铅元素。因此不能够说哪种元素有毒我们就不要它，我们就憎恨它，就厌恶它，更多的是要把有毒的元素找到它有用的场景，那么这种元素就能够造福我们的人类，造福我们的社会的生产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种对普通人来说似曾相识又相当陌生的毒元素——硒。1817年，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被一种腐臭的气味熏得跑出实验室。他强忍着，仔细检查了一下发出味道的粉末，从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元素的逆天味道很像之前发现的元素 D， 但又臭得别有风味。 D 的名字源于拉丁文中的地球，为了和它配对，贝采利乌斯就用希腊文的月亮女神为这种新元素命名，这就是硒。在元素周期表上，硒和硫同处一族，性质相似。学过化学的你一定闻过硫化氢的味道，如果你闻一下披着优雅浪漫名字的硒的化合物硒化氢，相信你一定会终生难忘。硒对人体的作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被关注。当时美国怀俄明州有些地区土壤硒含量极高，那里生长的一些植物能吸收硒并富集起来。尽管这些植物在被啃食时会散发出硒那无与伦比的气味，但还是无法抵挡家畜的食欲。牛羊吃了这些植物就会出现走路摇晃、视力受损、体甲脱落的症状，最终死亡。科学家研究后才意识到硒过量摄入的毒性。硒摄入过量会中毒，缺了硒也不行。1935年，中国黑龙江省的克山县爆发了大量病患集中心源性猝死的奇怪案例，当时把这种病叫做克山病。1953年开始，哈尔滨医科大学于维汉医生在克山县

0: 深入研究，判断可能引发这种怪病的原因是当地人缺乏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就包括硒。在推广口服亚硒酸钠预防，改善营养条件后，到1980年，急性克山病基本消失。此后又有人发现，中国的一些长寿之乡，比如湖北恩施、广西巴马等，都是富硒之地。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元素，硒过量摄入是毒药，摄入太少也会得病。适量的硒可以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是必须的微量元素。那么我们是不是得专门补一补硒呢？除了缺硒的地区，绝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只要好好吃饭就行了。香蕉、猕猴桃、荔枝、蜜瓜、芒果等常见的水果都含硒，巴西坚果是一种富硒食物。中国人常吃的稻米本身就含硒，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有缺硒焦虑。硒就是这样一种对普通人概念模糊的元素，除了人体不可或缺，硒其实和人的生活非常接近。1873年，英国工程师史密斯发现了硒的光电导效应，也就是在黑暗中硒的绝缘性超好，但给它点阳光，硒就开始灿烂，电阻急剧下降，成为了导体。硒和硅一样，也是一种半导体元素。硒的这种特性被发现后，很快一个叫西门子的德国人验证了硒光电管的原理，它的电流大小和背景光的强度有关，这就是今天太阳能光伏的前身。一个叫贝尔德的英国人以硒为光电信号转换装置，发明了人类第一台机械电视机。最被人们熟知的硒的应用就是复印机和打印机。你大概听说过硒鼓这个零件，最初那就是一个覆盖着硒的圆筒，负责把原始文件上的字原原本本拷贝到新的纸张上。其实今天这种设备的关键部件已经变成了有机光导材料，一点硒也没有，但我们还是习惯性的叫它硒鼓。最后，如果你的头皮因为感染了马拉色菌而红肿产生头屑，医生会给你开一种主要成分是二硫化硒的洗发水，这两种气味非凡的元素联合起来，可以有效杀灭细菌，同时控制油脂分泌，让你的头好起来。
1: 我们知道玻璃原料当中啊，多少都会含有一些铁，铁会使得成品玻璃变成多少有些绿色，但我一旦加入硒之后，就可以中和这种绿色，生产出来完全透明的白色玻璃。
0: 这就是硒，一种说了半天你还是概念模糊的元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两位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鼎鼎大名的代表性毒素，他们的杀伤力透着一股残忍劲儿。他们的杀伤地点在日本。1817年，德国化学家施特罗迈尔在一起药厂原料调查案中发现，有一种元素和锌矿紧密地伴生在一起，他把这种元素命名为镉。施特罗迈尔最初认为镉的化学性质和锌非常相似，而锌对人体是有益的，因此镉肯定是一种无害的金属。19世纪末，日本岐阜县神冈地区的锌矿被疯狂开采，里面伴生的镉被当成废料分离，顺着河流或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

0: 从1912年开始，一种怪病在矿区附近悄然蔓延，患病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骨骼在悄无声息中变得像朽木一样脆弱。
1: 啊去！
0: 因为患者不断传来痛啊痛啊的呻吟声，因此这种病被称为痛痛病。一位叫迪野生的医生开始调查这种恐怖的疾病，最终发现这里的主要河流神通川流域和痛痛病发病的区域高度吻合。迪野医生化验河道边种植的稻谷，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结的哪里是稻米，简直就是镉米。作为上游新矿开采的废料，镉进入废水，顺着神通川流入下游稻田，镉便富集在稻米中。当人们日复一日食用镉米，灾难的种子便种下了。镉的毒性是一种阴险的替代，它在矿石中永远和锌形影不离，进入人体后也会冒充并取代骨骼中的锌和钙，并且直接毒害肾脏，使其丧失吸收钙和磷的功能，导致骨骼严重软化。痛痛病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重金属工业污染事件。还是日本，1956年，熊本县水俣湾，现实当地的猫步态蹒跚抽搐，就像在发疯般舞蹈，随后是人开始口齿不清，视野缩小成管状，在全身扭曲的痛苦中死去，或者变成痴呆。这就是恐怖的水俣病，罪魁祸首仍然是工业污染。水俣的化工厂将含汞废水排入海湾，微生物将无机汞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甲基汞可以溶于脂肪，并能在食物链中停留和蓄积。当小鱼吃虾米，大鱼吃小鱼，人在吃掉大鱼，高浓度的甲基汞便直达人体。在日本发生的这两起惨痛的事件，为全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敲响了警钟。最后，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放射性元素。前面元素的毒性还都需要人把它们吃进体内，放射性元素却可以杀人于无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早期探索元素放射性的科学家们致敬，他们用生命探索和验证了放射性元素的能量与破坏力。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居里夫人一家，居里夫人和丈夫共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和钋，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放射性的危害，几乎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徒手完成各种实验。1934年，居里夫人因放射性白血病去世，终年67岁。他的手稿和笔记至今仍具有强烈放射性，均放在铅盒中保存，如需借阅需要穿全套防护服才能阅览。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伊雷娜与丈夫约里奥也都是顶级放射性科学家，并共同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1946年，一个密封着钋的试管在实验台炸裂，伊雷娜和丈夫同时吸入了高剂量的放射性物质。之后，两人又共同进行人工放射性的研究，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两人用肉身硬扛各种 X 射线、伽马射线和中子流的轰击10余年。最后，伊雷娜和母亲一样因放射性白血病去世，丈夫约里奥因肝癌去世，两人都只活了不到60岁。与伊雷娜夫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芙居里，她一生与科学研究绝缘，从未接触放射性。

0: 情物质，成为了一名作家和钢琴家，最后以102岁高龄离世。一家人寿命的巨大差别，就是放射性暴露危害的最有力的佐证。元素的毒是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固有的性质，也是大自然设定的规则。人类的智慧不在于恐惧和回避，而在于学习这些规则，理解他们，并谨慎地利用他们。
1: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化学它总是跟污染、爆炸呀、安全啊密切相关的。正确地去理解化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化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安全的。
0: 好了，门捷列夫先生也得去洗洗手，好好检查一下实验室的通风橱了。毕竟与这些有用的毒素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魏国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靠它蜀汉大军才能在山沟沟里运粮。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把它写得神乎其神，不仅能在崎岖的山路上不依赖任何外力自动行走，更绝的是只要一扭它的舌头，它就乖乖罢工了。听起来是不是像古代版的自动驾驶？可惜历史上既没留下实物，也没一张图纸，于是这个谜团一悬就是上千年，成了无数三国迷心中的未解之谜。
1: 您好。
2: 你好，
1: 打扰您一下啊。
2: 好。
1: 我想问问您，听没听过木牛流马？
3: 听过，头像个这个马这个头，
1: 马头，
3: 反正是用木料组成的。
4: 这个很难说。
5: 哎，我不知道。
6: 这个知道。
7: 知道，古时候人都有。
1: 古时候人都有。
7: 哎，都有。
1: 您见过的长什么样啊？
7: 长得还个子高。
1: 个子高。
7: 戴头还有个帽子吗？
1: 戴帽子。
0: 提起木牛流马，民间有着各式各样的想象。有人说它形似牛马，能在山路自行行走；有人说它只是古人夸张的描述，从未真实存在。而当我们翻开正史，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找到了明确的记载：9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12年春，亮西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更为关键的是，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还留下了木牛流马法的具体尺寸记录，这足以证明木牛流马绝非杜撰，而是确有其物的运输工具。
8: 跟这段文字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木牛和流马是两件运输工具，它并不是一个。它这个木牛呢，载重量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运输速度比较慢，而这个流马呢，它是比较快，但是呢它载重量比较小。
0: 如果木牛流马确实存在，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想破解这个谜题，得先搞清楚它在哪里跑。没错，就是那让人腿软的北伐古道。根据三国志及现代历史地理研究，诸葛亮北伐时主要走了三条古道：祁山道、陈仓道、包斜道。
9: 唐代诗人，这个盛唐诗人王维的一首诗就是送这个

0: 常常是入果州，那首诗的话，第一句就叫做包鞋不容线，这个线就是贵族坐的那个车马的意思，带窗帘的车马。从这可以看出，自己知道唐代包鞋到个人的印象还是很狭窄的。
1: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他常年深入蜀道地区调研，对路况了如指掌。跟随马教授，我们来到刘坝县的五官河，这里仍保留着包鞋道的一段珍贵遗址。
2: 哎呦，这是一个实景了，是吧？
3: 哎，这就是当年诸葛亮北伐留下了这个大的栈道的遗迹栈孔
2: 啊，
3: 这个栈孔。
2: 咱们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孔洞的大小，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修栈道是什么尺寸呢？哇，还是挺难上的。来看一看，哇，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一个手臂还要再深一点，没有一米也非常接近了。然后这就能说明我们这儿扎的这个柱子非常的深，非常的结实，载重量也很大。
3: 啊，一般我们看的栈孔大概就是一个碗那么粗，这个呢大概有，至少有这个将近这个一尺
2: 啊。
3: 云公牛马它按照一般的尺寸，它本身是有负重运粮的功能，
2: 对。
3: 啊，所以它这个木梁必须承重量要比较大。
2: 嗯。
1: 而除了险峻的栈道，北伐古道上更多的是这种陡峭的山石路，走一趟，你就知道当年运粮有多损伤。
2: 还行吧，教授，走路。
3: 还行。
2: 还好啊，前面就是坡道了，
3: 坚持一下，
2: 我立刻就抖起来了。
3: 这段路坡度至少在28-30度左右。
2: 好，
3: 哎，
2: 慢一点啊。
3: 这个也应该是蜀道来说，这也是一个常态常规道路。
2: 拿我的身体来量一下啊，已经超过了这条栈道的宽度。
3: 嗯，
2: 所以其实绝对是在，2米之内的距离，
3: 不到两米，
2: 不到两米。
3: 按照秦汉五尺道的话，这个恰好在这个范围，1.4米到1.6米之间吧。
2: 嗯，
3: 它这个道路宽窄有差异。
2: 那您说像这样的古道，就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比如说我上一个摩托车，两轮的，对吧？很窄了，但是好像也很难。
1: 走在艰险狭窄的古道，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木牛流马的重要性。它就像是为蜀道量身定做的山地专用运输车。
2: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古道来想象一下，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1: 答案也许就藏在诸葛亮集做木牛流马法里。它详细记载了木牛流马两种工具的形制、结构和使用方法。遗憾的是，做木牛流马法内容晦涩，至今无人破解，再加上未留下任何实物，甚至一张图纸，大家只好各显神通，脑补出了五花八门的木牛流马。汉中勉县武侯墓博物馆就收藏着数十件爱好者设计复原的木牛流马模型。
2: 哇，
4: 你看，这就是咱们真迹道的木牛流马，
2: 这么大。
3: 是是是。
2: 哎呦，这个得有，
4: 这个就比较形象了。
2: 这怎么让他走啊？
3: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
2: 好，
5: 院长来演示。
2: 这么轻松吗？
4: 就神奇的走起来了。
2: 我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轻松，这还是很轻便的，是吧？这应该是杠杆原理。
3: 是的，
2: 这边也，这也是，
4: 这也是
2: 啊。这也是木牛流马。
4: 一些三国迷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这边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小一些的。就具备了牛马的这个外形构造哈。
1: 这些奇思妙想使得木牛流马愈发神秘莫测，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在民间关于木牛流马还有着怎样的猜想呢？第一站，高泽民来到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有一位民间发明家秦学宇，花了2.5年时间仿制了一款联动式木牛流马。
6: 根据我的理解是，一脚是足，这个站着就是脚，
2: 脚
6: 转的时候就是足，这一个，还有这个
2: 这下面还有
6: 两个辅助一脚是足，
2: 我说是这个意思，
6: 这个就是刹车的装置，
2: 刹车装置
6: 啊，这个车头一撩一下，这个落地了，这个就往里面，
2: 就卡住了，
6: 就卡住了。
1: 据秦学宇介绍，他纺织的木牛流马不仅能单独运转，还可以三个组装在一起使用。这样的木牛流马运转效率如何呢？
2: 现在咱俩什么都不拉，什么都不拉啊。
3: 嗯，
2: 好，一二三，走。
1: 在歪歪扭扭走了十几米，老秦的作品就卡壳了。
2: 啊，挺住，有点卡了。中间有没有卡的地方？没有哈，再来一下，一二三起。啊，来，一二三，走。这已经卡死了吗？
1: 测试中，秦学宇的木牛流马虽能实现基本的行走与载重，但一上陡坡就腿软，平衡差，走得慢。
2: 木牛流马流水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载运效果啊。三二一走，三二一走。还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哇，好，过来了。
1: 复杂的联动结构在崎岖路面上反而成了绊脚石，远达不到大军运粮的效率要求。
5: 它这两个齿轮分别带动一个斗，这个斗它又要保持水平，所以它跟这个轮子上的插出过来这个轴必然之间会有转动，就会产生摩擦阻力，这个摩擦阻力最后都会影响到它这个传递到人身上。
1: 福清之行不算理想，下一站山东郯城，我们找到了一位木作匠人董福成，这是他制作的四腿式仿木牛流马，整体由实木打造，四足带有多关节设计，依靠齿轮连杆实现迈步。
2: 我直接上了啊，
7: 上去了，
2: 嘿，哎，踩哪个？
7: 踩这个，踩这个，你踩那小秤也可以，
2: 踩小秤
7: 往下踩，哎，对，可以啊，
2: 哎，挺扎实的、啊，
7: 哎，对，很扎实，哎，你还扎，啊。
2: 我就个头有点太大了，对不对？
7: 是的，哎，
2: 嗯，挺好啊，
7: 你注意哈。
2: 好，
7: 好了吗？
2: 好，
7: 好，走。哎呦，
2: 这有点晃，晃，
7: 哦，哦，你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点懵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它呢，并不是说平平的像车一样往前走的，它是有点前后
7: 起伏的，
2: 前后
7: 有点起伏啊，它有点起伏。
2: 如果它越快的话，应该是越稳。
7: 哎，对，越快越它那个越稳。还有一个什么呀？越快它越轻，
2: 越快越轻。
7: 哎，越快越轻，起伏这个动力就是辅助你前进的动力。嗯。
1: 经过简单的载人测试，董福成仿制的木牛流马在平坦的路面性能良好，并且比较省力，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2: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像这个地方。它就是完整的在转动，
7: 是的。
2: 然后这个也是哈、啊，
7: 对，
2: 只有他们俩是转一整圈儿。
7: 它用这个连杆加一根杠杆啊，里面呢由这个齿轮把它带动的。
2: 哦，来，咱们看看齿轮，
7: 嗯，
2: 齿轮应该是核心部件，对吧？
7: 对，这是有一个毛榫，这个毛榫叫走马销，
2: 走马销，
7: 这推，推起来以后就把它拿掉。
2: 哦，
7: 啊，你看拿掉了吧？
2: 这样，哎呦，
7: 啊，这个就是用这个绝户榫。绝户榫这个榫卯结构安上之后就别想拆开了，这个你看是镶嵌，我这一不拿掉，把那个拆掉，
2: 这拆下来了，
7: 能给拆起来。
2: 我拆下来为了什么呢？装粮食，改装。
7: 改装，你好，
2: 坏了
7: 啊，对，坏了我好换呀。
1: 根据做木牛流马法记载，木牛可以载一岁粮，日行20里，而人不大劳。董福成仿制的这款能否做到呢？结合木牛流马使用的古道路况，我们特意选择了一段崎岖山路来一场极限测试。
2: 接下来我们上400斤，看看能不能接近这个一岁粮的记录。这个重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战士一年所吃的军粮。所以我们要挑战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完成。
7: 来，一试试说话。
2: 第一步很难啊！
7: 第一步启动的时候很难。
2: 哦，好，
7: 好吧。
2: 没断吧？
7: 没有。
8: 没有。
7: 没有。
2: 走。

0: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老弟，那个
1: 不行了是吧？
0: 我这个腿，我是腰，哎
1: 呀，腰不行了，来，
0: 腰不成。
2: 刚走了十几步，董老师就败下阵来，可谓是举步维艰。接下来，我们换上了体力更充沛的裘大叔，看他能不能拉得动。
1: 走，行。哎呦呦，好，好，好，好，住手！
2: 然而，刚走了没几步，意外就来了。
1: 不太行，不太行，要断了，要断了，感觉。走了，再来是吧？咱试一下啊！
0: 来来来，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没重
1: 量。经过我们的排查，最终把问题锁定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木牛的左后腿上，它的核心部件鞘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左前腿也已经卡死了，里面的这个轴承已经没有办法再发挥杠杆原理了，所以我们眼前的这款木牛以现在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经受得住400斤重量的考验的。
2: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四腿式木牛在平坦路面尚能缓慢行走，一旦踏上坡道便出现半蹄卡滞的问题，增加载重后更是需要多人辅助才能前行，与史料中人不大劳的记载相去甚远。无论是秦学宇的联动式还是董富城的四腿式仿木牛流马，似乎都不太理想，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三国时期生产条件远不及现代，当时的科技水平是否真的能支撑诸葛亮造出这样一款工具？
3: 两汉三国时期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技术来讲，比如说我们那个天文仪器，张衡设计的天文仪器水平很高。另外呢，南阳太守杜斯发明了水排，这是一个用的巨两杆机构的一个装置。另外呢，三国时期这个马厩发明了这个翻车，这些机械呢都是水平相当高的。东汉时期已经在机械方面已经是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明。
2: 如果说古代科技的发展可以支撑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那他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呢？带着两次测试的疑问，我们再次来到勉县黄沙社区。据说诸葛亮就是在此地制作木牛流马，而在这里当地百姓沿用至今的机工车为我们开拓了另一个思路。
4: 这个我们叫机工车。
1: 机工车，
4: 解机工机工的响的那种啊，它一推一走它是机工机工满街的。
1: 独轮对吧？
4: 独轮，
1: 然后有牛头。
4: 牛头，
1: 这边我看一下。你现在能拉多少粮食
4: 啊？这个粮食啊，这个独轮车我们这推几百上千斤都没问题。
1: 有这么多？
4: 哎，是，这没有假的。
2: 机工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手推式独轮车，因外形似公鸡且行进时发出叽咕声得名。据陈叔介绍，当地一直流传着木牛流马是仿照机工车制作的说法，这大大颠覆了我们对木牛流马的神秘想象。那这样的独轮车真能翻山越岭负重前行吗？为此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诸葛亮北伐的重要通道石门栈道。
4: 大胆地走，不要紧，不要，大胆地走，这蹲一下怕啥了？也跑都行，还别说
1: 顺利的啊。好，哎呦，真是不错啊！好，哎呦，这么陡的坡啊！
2: 近30度的陡坡，机工车在无负重的情况下轻松通过。接下来测试升级，如果装载300多斤粮食，在宽度1米左右的栈道上，它还能扛得住吗？
1: 3、2、1，走，沉吗？比刚才沉多了吧？
4: 哎，肯定的嘛，
1: 走，
4: 300多斤，几分斤？
1: 小心头啊！这是咱第一个小难关。低头，好，放好。您觉得推起来的过程跟刚才的差别差在哪？就
4: 这个就是重了一点，没
1: 重一点，
4: 哎，就是肩上还要省力啊。
1: 我可以试一下吗？
4: 你没推过啊？
1: 没问题啊，咱来感受一下。
4: 但是
1: 3、2，
4: 降肩
1: 1，好，轻松啊。

0: 亲，
1: 还不错，来，
0: 怕你这个没推罐，
1: 我这没问题啊，您那注意安全啊。嗯，
0: 这个地方窄
1: 了，来了，来这个地方了啊，
0: 这个地方很窄，注意，
1: 一二三，走。
0: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哦，哦我把手、哦、手指啊，你看啊，手手
1: 挤了一下、啊，
0: 这个太窄了，
1: 我这个手套已经被挤破了，在这个位置，确实挂了一下，
0: 好皮的。哎，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嗯。这叫土门山行窄，微径查秋毫啊，就差这一点儿。
2: 栈道测试中，机工车展现出了惊人的适配性，独轮设计轻松通过不足一米的窄路，300斤的载重下，仅需一人便可推行。难道木牛流马真的与独轮车有关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高泽民来到了天津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找到了在此做实验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黄兴老师。
3: 对于木牛流马的理解分好几个派别啊，先问问黄老师，您觉得是什么方向上更适合？
4: 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独轮车。
3: 独轮车，
4: 对。
3: 我给您看看啊，我们在汉中做的这个测试，它实际上来讲就是这样的。
4: 嗯，我觉得这应该是在木牛流马之后的一种改进。
2: 其实在汉代，中国就有了靠人推或马牛驴骡牵拉可走狭窄道路的独轮车，当时称为鹿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司马之传等史志资料中都有普遍使用鹿车的文字记载。这是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一块东汉酿酒画像砖，画面左侧酒客使用的工具便是独轮车。
4: 如果它应该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装置。从适用角度来说的话，它一定要这个平稳好用，那就是重心低，重心和这个的高度和前后的距离都要保持合适，大概率还是一个独轮车这样。当然我觉得可能诸葛亮那个时候可能做了一些这个重大的改进，像他说这个人不大劳，那么可能就是人所承担的这个货物的重量要减轻了很多。
2: 按照黄兴老师的说法，如果木牛流马是一种类似于独轮车的运输工具，那它是如何实现人不大劳的呢？为此黄老师专门做了3种不同的独轮车模型。第一个仿东汉画像砖，货物放在轮子跟人之间；第二个仿照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独轮车的模样，货物在轮子两侧；第三个仿《河工器具图说》中的土车，货物在轮子上方。
4: 你看现在3种这种车子它有不同的演化，就围绕的问题就是这个重心的变化，一个是前后变化，一个是高低变化。
2: 这3种独轮车模型究竟哪个更省力呢？我们用2块总重量约为400克的铁块装在第一款独轮车上，接下来将要测算拉动它需要多少力。
4: 它这个重物放在这儿，虽然说是一个省力杠杆啊，我们看看它省了多少力啊？
5: 160克吧。
4: 160克。
1: 2块的话应该是400克，然后155克，减轻一半吧。
4: 一半多一点。
1: 一半多一点。如果大家换成这个1岁粮的话，就真的在很重的粮食400斤。你要花155斤左右的力气，那你能走几步呢？其实是非常消耗战士的。
2: 第一款重心靠前的独轮车拉力约155克，那第二款、第三款重心改变之后，会不会更轻松？
1: 对，让它省力。
4: 对，怎么办呢？就是把这个轮子这个支点往中间移，放到这个重物的下边，放到车的重心下边。轮子从最前面啊移到了中间，
5: 读数是零啊，
4: 零啊，
5: 太省力了。
4: 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大物件的话，你该怎么装？对，我们后来所以就有了第三种，
5: 就20，
4: 稍微往后放一放，那么它就人承担的要多一点。放到这个轮子正上方，甚至抬高一点点啊，它就可能变零，甚至还变负数都有可能的。
1: 就需要往下压了。
4: 对，所以就是把轮子放到中间以后，就完全解决了这个人受重力的这个问题。
2: 黄老师的对比实验显示，当轮子位于货物重心下方，能大大减轻人力，对应了人不大劳，将货物装。

0: 在车架两侧，降低重心，推起来更稳。这或许便是诸葛亮木牛流马一个重要改进方向。
1: 就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喜欢探索创新的这种试错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无论是从事技术研发还是这种科学创新，都是必要的。木牛流马这么好的东西，它不会失传，而是把它不断的改进，在不同的场合啊，就用不同的这种形式，可以达到这种最优的这种使用效果。
0: 经过不断的探究测试，我们可以看到，木牛流马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它更像是古代版的山地物流机器人，是诸葛亮与蜀汉工匠面对秦岭天险，用智慧与经验凝练出的山地后勤解决方案。我们或许至今无法精准复原出它的原貌，但它所展现的古人无限的创造力和因地制宜的智慧，却早已刻入历史。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究竟是真实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夸张？
2: 应该说二十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3: 就算一目十行，他不一定能读懂。
4: 准备好了吗？
0: 记忆大师能否做到一秒扫过，过目不忘？
4: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0: 极限挑战即将揭晓，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古代，有一种读书人，堪称人间扫描仪。这种逆天技能叫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梁书简文帝纪》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位简文帝萧纲。

四岁识字，六岁写文章。长大后，肖钢的阅读速度更是惊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世，精目必记。不光快，还老，这种人形数据库般的能力，让后世无数读书人羡慕得直拍大腿。不过，羡慕归羡慕，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断过。

0: 挑战一下。你再怎么着抬眼的功夫，那生生是一个字都没记住。这八个字是世人对于超强记忆力和阅读力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样的能力究竟是隐藏在人类本身的一种潜藏的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一种艺术夸张呢？
1: 要想验证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到底有多难，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古代的一行到底有多少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长沙简牍博物馆，找到了研究简牍的张天度老师。
0: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简牍上去写字的话，它的字数是不是有规定和限制？
2: 它的限制一般就是由简牍的长度所限制的。
0: 就是长度来限制。
2: 对对对。
1: 经过张老师的解答，我们得知，其实古代所谓的一行并不是我们现代书籍里的一行字，而是一列从上到下书写的竹简，每列的字数少则十个字，多则五十个字，甚至更多。
0: 我看这个图上有很多的字，这绝对不止二十个字。
2: 这是比较长的竹简，字数比较多的行的话可能达到60到70个字。一般的比如说日常用的一些书信啊、司法文书啊，往往都是20多个字。我觉得都有可能吧，一目十行。
0: 应该说20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2: 像60多个字又是典籍文字，我觉得就算一目十行还不一定能读懂。
1: 看着那卷密密麻麻的简牍，像是在看一座文字的迷宫。一目之间，一般人究竟能记住多少字呢？在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复制了两册字数不同的简牍，一册每行10余字，另一册每行20多字。为了方便实验，我们将文字改成了简体字，但保留了古书不带标点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将随机找人进行测试，看大家10秒内能记住多少。
3: 10秒钟的时间，一卷字多一卷字少，你选哪个？
4: 选少的吧。
3: 我们给你10秒钟时间，好不好？十，到，合上。记住了几个字啊？
4: 精明其状，内怒其右。
3: 精明其状，内怒
4: 前右。前右啊！
3: 啊，错了一个字。在10秒钟之内，想看看您能阅读多少字。计时，开始。
5: 好像是有1、2、3
3: 啊，
5: 然后上下强里儿。
6: 伯乐所向，君子之马。
3: 八个字。
7: 大光破喜，破张。
3: 嗯。
7: 有月出于其商。
3: 九个字。
4: 大光破张，有意出其300矣。
3: 六七个字。
1: 10秒内，虽然大家能看到全篇的内容，但是记忆成绩都不太理想。最多的一位也只记住了8个字，且顺序完全乱了。
8: 我反而觉得一目十行是有可能的。就像你一瞥，其实你看到了很多，它其实是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视觉就是广度的问题。
9: 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呢，就是我们大概能同时处理4个信息。如果我们读一个一目十行，如果上面的信息点太多了的话，只要超过4个，你基本上是无法同时维持在你那个工作记忆中的。所以一目十行无论从视觉还是从记忆的那个角度来看都是无法实现的。
1: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记住才是关键。经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古代过目不忘在唐宋以后文献中多次出现，唐房玄龄等晋书芙蓉载记，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幼时聪颖，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史上记载的这些达人是否真的做到过目不忘已无从考证，那么记忆力超强的人又是否能做到呢？为此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记忆大师
10: 王老师。
11: 哎，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在王峰老师的帮助

0: 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记忆界的高手，常国辉与黄义彤，他们的记忆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1: 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各位，如果让你来记忆这样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现在将这副牌打乱，随机打乱。
0: 黄义彤在12岁时便展现出超凡记忆力，能在5分钟内记忆510个无规律二进制数字，并在42.92秒内记忆一副打乱次序的扑克牌。
1: 这副牌呢是我刚刚随机打乱的，这副呢是根据我打乱的牌恢复的，大概用时是37秒钟。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要验牌阶段，来。好，没问题。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很快的这个时间，黑到八。好，我现在又感觉轻松一些了，越来越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张，梅花五。
0: 38秒多，黄义彤挑战成功，甚至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成绩。而每位记忆大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常国辉曾在世界脑力锦标赛中获得中国城市赛总冠军，不仅4天熟读《道德经》，还能把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倒背如流。
1: Everyone, a great deal of pleasure。
2: 他的页码在260页，对吗？
3: 对。
1: 我看您准备说五的时候，我怪紧张的。260页啊，一点没问题。
0: 记忆力超群的记忆大师，是否能做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一眼扫过究竟需要多久，无法考证，也因人而异。不过这次我们将阅读时间统一为1秒钟，看看他们能记住多少字。
1: 这个字是大。王老师
4: 记住了大光破张，
5: 这个字吧。
4: 是大光破张有月出，
6: 大光破张有月，
1: 没有出，
6: 没有，
1: 这么诚实。
6: 对，
1: 好啊。
0: 1秒钟的时间，即使是记忆大师最多也就记7个字，如果时间延长到10秒钟，他们又能记住多少呢？
6: 我是大光破张有月出，其上半已而未明。
1: 常老师
2: 差不多。
1: 老师您呢？
4: 我是大光破张有月出，其上半已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冯方，旁有积雪，就没有了。
1: 整个都出了1列半啊。
0: 哇，经过测试，10秒钟的时间，王峰的成绩是26个字，黄义彤与常国辉是13个字。虽然他们记得比普通人多一些，但也无法做到逐字逐句过目不忘。
4: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即便是世界最高的记忆水平，其实离古代所说的那种一目十行其实还是相去甚远的。所以古籍里的一目十行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传说的阶段。因为相当于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一目十行，意味着他其实是照相式记忆，才有可能能做到一目十行。
0: 通俗地说，照相式记忆就是像用照相机拍照一样，看一眼就把画面印在脑子里，之后回忆时能在脑海中翻看这张照片，看到所有细节。
7: 照相机器人其实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在我们神经科学领域被称为移像记忆。这种记忆呢其实是主要在小朋友上会出现，他们不太能够记住那些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你让小朋友记住那个窗外的景色，他们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晰。
0: 科学上真正的照相式记忆从未被证实，可现实中偏偏有人接近了这个极限。王玉恒，人称水哥，拥有超强观察力与细节捕捉能力，他能在3分钟内从200根同时点燃的蜡烛中，仅凭肉眼观察精准找出评委随意挑选的那一根。而他在小时候 就展现出照相式记忆的特殊能力。
2: 我小的时候在看书和背书的时候，那么其实你不用刻意去背它，其实可能每一页就像拍照片一样，当你去闭上眼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就像在你眼前又重新出现了，然后呢会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像一个画面一样。但照相式记忆通常来讲都是一个短时记忆，它不会时间很长。
0: 据唐华教授介绍，照相式记忆多出现在6至12岁的儿童之中，大约只有 5% 的儿童具有这种能力。回到《梁书·简文帝纪》中的记载，简文帝萧纲幼时就聪慧过人，6岁便能写出辞藻华丽的文章。从年龄上看，如果萧纲恰好拥有照相式记忆的能力，那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还真的有可能。那除了这种情况外，还有没有人能做到过目不忘呢？此时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真的有人具备超强的记忆能力吗？相信大家非常好奇这个问题。那根据我们刚才查阅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25年，世界上大约有80几人具备这样的超绝记忆力。我举一个例子，叫做吉尔普莱斯。在1998年被研究之后，他表示能够准确地说出1980年之后任意一天的所有事情，但是这样的超绝记忆力却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叫做超忆症。
0: 那超忆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与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是一回事吗？
7: 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它其实是我们主动的，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哈，主动的去强化我们记住一些内容的能力。但是呢，超忆症呢，它其实是被动的，是天生的，它就是因为脑结构的异常导致它天生的就是无法避免的去记住一些那种负向情绪相关的记忆。
0: 超忆症听起来很酷，似乎是一种过目不忘的超能力，但真实情况远没那么浪漫，它更是一种无法关闭的、被动的，甚至是痛苦的记忆负担。在现实生活里，遗忘才是人类保护自己最温柔的机制。由此可见，过目不忘的能力几乎不可能靠天生。既然如此，那记忆大师们是怎么拥有超强记忆的？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 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有趣的记忆实验。
4: 这更难了，乱了，全乱了啊！就是明明离那个图都非常的近了，但是一转头刚刚看的什么就完全没有印象。
3: 眼前的100个抽象图形排列顺序完全是随机的，接下来记忆大师要将这些被打乱的图形按照原来的行序一张不差的复原。
4: 大概需要花多久来完成这个抽象图形的测试？
5: 1分钟吧。
3: 抽象图形是记忆领域的天敌，因为它没有语义，无法转化为语言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记住5个这样的图形都令人头疼，更别说100个，还要精确到每一行的序列。
5: 最后
4: 好好用时31秒72。
3: 接下来是测试的关键，要将这些抽象图形的顺序在每一行内完全打乱。
4: 尽我们所能，已经把这个图打得很乱了。彤彤，我们这边好了，你随时可以开始恢复。
3: 100个图形，记忆时间是2分钟以内，意味着每一秒就要将一个完全无规则的图像刻进脑海。我们看到黄奕彤的速度在最后10分钟明显放缓了，他在反复确认最后几行的图形。
4: 第二、第三，好。哎呀，可以说是毫无疑问啊！我在对的过程当中，感觉彤彤标注的这个才像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3: 经过测试，100个抽象图像，黄奕彤成功复原，无一差错。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5: 我用的办法就是先找准每一个抽象图形它的特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形象的画面，一个具象化的图像，然后把两个图像做连接，放在我的记忆宫殿里进行记忆。
3: 原来当所有人都在死记硬背那些扭曲的线条时，黄奕彤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每一个抽象图形瞬间翻译成一个个具体的动态画面，然后安放在脑内豪宅里不同的位置，这便是记忆宫殿，又称位置记忆法。这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术，其原理是将需要记忆的信息转化为图像，并与想象中的熟悉空间位置，诸如建筑、房间，建立视觉联系，通过回想这些位置来提取记忆内容。
6: 我们灵长类视觉系统是特别发达的，就是我们大脑皮层视觉皮层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占了30%多，所以呢我们人脑很擅长记住空间位置信息，也非常擅长记住视觉，就是那个就是图像化的信息。然后那个记忆宫殿方法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两点。
3: 抽象图形记忆实验看似测试的是记忆力，实际上测试的是转化信息的能力。当信息本身毫无逻辑时，聪明人不会去硬碰硬，他们为混乱建立秩序，为虚无搭建宫殿。如果掌握了方法，记忆的极限在哪里呢？
4: 眼前的有100块空心的木板，同样的规格，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木板的背面贴上0到9随机的阿拉伯数字。稍后呢，我们会将木板摆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已经过去的数字遮挡起来，然后来完成100块多米诺骨牌的瞬间记忆测试。 古代的那种移木石哈，我们可能是很难做到的。
7: 对。
4: 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换种方式，看是不是能实现类似这样的效果。
3: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看，而是动态的跑中记，视觉在不断移动，注意力被分割，大脑要在高速运动中完成信息的捕捉、编码和存储。不过，挑战还没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却遇到了困难。
4: 啊，这个起码倒了一阵风过来啊，起码倒了有40多块左右吧。
3: 努力了一个多小时，反复折腾了4-5次，100块多米诺数字骨牌终于搭好。
4: 好，终于摆好了啊！刚刚的几阵大风，起码让我们摆着这个过程当中有5次挫折。现在影响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我简单的尝试一下，咱普通人能记住多少个数字？我就记5个，看我能不能完全记下来。来，来测试一下啊！预备，走啊！81928 81928 77 81928 88 81928 88 173。好了好了，记不住啊，根本记不住，而且还是在奔跑的情况下，我光想着脚下的步伐就已经是很大的影响了。这个测试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世界级大师常国辉老师来完成。来，常老师准备好了吗？
8: 可以试试，直接开始吧。
4: 直接开始。
9: 好，
4: 好，来
9: 来吧。
4: 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常老师在后半段的时候就放弃了，就不再去看那个数字了。
3: 第一次测试让所有人始料未及，100块骨牌全部倒下的时间约为26秒，这个时间让常国辉反应不及，只能记住前面10个数字。
8: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4: 追都追不上他。
8: 是的，
4: 只能是说延长一些他的距离。
8: 如果能够把这个时间控制在40多秒，应该还有希望。
7: 长度是
3: 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我们决定调整间距，把100块骨牌的间距从30厘米扩大到45厘米。
7: 这是45
3: 啊。挑战者的记忆时间虽然能拉长，但代价是奔跑距离从原来的30米延长到了40多米。
4: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3: 40米的距离，100个数字，像一条数字的河流从眼前快速流过，目光没有在任何一个数字上停留，
4: 这能记住吗？
3: 但大脑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把数字转化成图像，再把图像放进预设的记忆宫殿里。它能否成功呢？
4: 30。
8: 好，
4: 哎呦，过，漂亮，好，42秒61。刚刚看牌的过程，仅仅用时42.61秒，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常老师能否顺利完成瞬间的对数字的记忆呢？那接下来就是验牌的过程了，常老师，我们随时开始验牌。
8: 好，那我试着写一下。
3: 每一张牌倒下的时间约为0.42秒，但是真正记忆的时间大概0.2秒。要在极短的时间要完成数字信息编码与存储，对常国辉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考验。
4: 好，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帮我们校对一下常老师的这个作答情况啊。
10: 好的，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呢，主要是有2个地方有点问题啊。第一个是常老师画线的这60，正确答案其实是90啊，
4: 这容易混淆。
10: 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常老师没有发现的，正确答案呢，这里应该是5376，然后常老师写成了5320，那么其他地方都是全对的。
4: 也就是说只错了3个数。
10: 对，只错了3个数。
4: 先掌声送给常老师啊，这太棒了，42.61秒，基本上相当于是在熟悉的领域上，哎，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3: 过目不忘的关键不在于存的能力，而在于编的能力。常国辉和黄一彤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记住大量信息，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高效的编码系统。
11: 超强的记忆，在我看来呢，没有必要大家去神话和追逐，啊，每个人记忆都不差。如果说什么东西能够记得住，那一定是刻骨铭心，并且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而不是说要用表演的方式。 啊，去生生把它记下，那样的话记多了反而是负担，所以

0: 对记忆大师而言，遗忘才是智慧。
1: 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个对 AI 而言是非常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死记硬背，在现代社会啊，我觉得就是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真正应该硬刚的是我们那种灵活认知灵活性哈。我们在神经科学里面一般说，能够灵活处理应变环境，灵活处理信息应变环境的能力。
2: 从科学的角度看，极少数人或许拥有接近过目不忘的能力，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更像是古人对阅读与记忆的浪漫想象。记忆大师们用行动证明，记忆力是天赋，也是技术。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从来不是看得多快，记得多牢，而是愿意思考，敢于创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过去了，滨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滨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灵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灵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

石墩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

石墩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士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

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牧笛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到了9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着。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成年长颈鹿不仅有身高优势，蹄子也相当有力。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他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蛛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母狮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虎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暗司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护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威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

0: 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3: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2: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源，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这是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恐龙化石，它就是被冠以中国第一龙称号的许氏陆丰龙。它生活在一个真正的顶流纪元——侏罗纪。其实，早在距今2.03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恐龙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但当时自然界真正的霸主却是鳄，其种类近100种，而且形态各异。此时的地球，所有陆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块超级大陆。但这块超级大陆即将分裂，活跃的岩浆活动造成了缺氧炎热，地球很快变成一座桑拿房。在这场浩劫中，鳄类动物遭到重创，只有小部分成员苟到了现代。侏罗纪开始后，恐龙迅速填补了生态位的空缺，翻身做主人，开始了对地球长达1.38亿年的统治。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当时的云南陆丰地区，湖盆周边地势低平，植被稀疏，丰富的湖泊或沼泽成为恐龙的乐园。从外形上看，许氏陆丰龙体型轻巧，长约4至6米。作为植食性恐龙的代表，它的口中至少有100颗牙齿紧密排列，形状如同扁平的树叶，适合咀嚼各种植物，可能也会捕捉一些小型的昆虫及其他动物。研究者认为，它是可以靠后足站立的。有趣的是，它粗壮的大尾巴在站立时甚至可以用来支撑身体，好像随身带着凳子一样。相比于同时代许多更大个头的恐龙，陆丰龙似乎资质平平。你可能会好奇，它怎么担得起中国第一龙的称号呢？我们把时光翻回到1938年，那时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先生在地质勘探中听说本地人使用龙骨做煤油灯，由此发现了陆丰龙化石。1941年，许氏陆丰龙骨骼化石在重庆北碚装架成功，并向公众展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掘、研究和装架起来的第一具恐龙骨架，中国第一龙的美誉由此而来。此后，古生物学家陆续在陆丰地区的中生代地层中发现恐龙个体超过200具，陆丰由此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侏罗纪公园。尤其川阶盆地具有类型完整连续的侏罗纪剖面，时间连续且跨度大，纵跨三叠纪侏罗纪时代超过6000万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恐龙埋藏于此？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2000多平方米内恐龙化石层叠堆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泥石流，将大量恐龙骨骼冲刷搬运，最终堆积在河湖的漫滩中，形成了数量繁多的珍贵化石。更重要的是，正是陆丰龙开启了中国的恐龙研究。经过科学家们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拥有超过300种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恐龙大国。怎么样，中国第一龙没白叫吧？

仔细听，这只火绒猿正邀请我们进入法国的香波堡。火绒猿的形象在城堡里随处可见，它代表的是城堡的建造者法兰西王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座雄伟的宫殿被作家维克多·雨果称为法国的阿尔罕布拉宫，香波堡也被称为尚波尔城堡。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座建筑瑰宝，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时间的洗礼，现在的香波堡仍然保留着建造之初的壮丽与华贵。这座巨大的石构建筑矗立在一片森林之中，它曾经象征着法兰西王国的强盛，如今则成了法国的一处著名景点，向游客们诉说着法国甚至欧洲500多年来政治、艺术和经济的变迁。这座城堡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曾被人们遗忘，然而它在一次又一次的兴衰起伏之间屹立不倒，和周围广袤的森林一样，展现着永恒的风采。

香波堡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构想。作为一位深受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君主，弗朗索瓦一世风流倜傥，醉心于艺术。他虽然从小被培养成为像凯撒一样的领导者，却认为荣誉不仅仅是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取得的。他希望为16世纪的法国带来一股文艺复兴之风，香波堡便是法国文艺复兴建筑的代表之一。

堡所在的地方，当时那里矗立着一座废弃的中世纪堡垒，而弗朗索瓦一世还只是昂古莱姆伯爵。这位年轻的伯爵正跟着他的堂叔路易十二外出打猎。他当时只有18岁，这个沼泽旁的神秘之地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3年后，也就是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登基。他当上国王不久，就打赢了马里尼亚诺战役，这是法国在意大利战争中取得的一场大胜。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森林深处那座废弃的堡垒。这位富有人文主义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国王对建筑很感兴趣，热衷于修建大型宫殿和城堡。而这座堡垒周围恰好有一片广阔的森林，里面有许多野生动物，是打猎的好地方。我们可以从现在生活在城堡周围的动物身上看到当时自然环境的影子，无论是野猪、雄鹿，还是鸟类，动物们与500年前并无二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自然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维持着原貌。

0: 弗朗索瓦一世非常支持艺术事业和艺术家的工作，宫廷中聚集了许多优秀的创作者。1516年，他从意大利请来一位天才，让他住在昂布瓦斯村的克卢庄园。这位天才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意大利著名的工程师、艺术家和发明家。他成了弗朗索瓦一世的首席建筑师，提出了许多奇思妙想。
1: 这座楼梯太神奇了，
2: 两个人可以看见对方，却永远不会相遇。
1: 我要把它作为城堡的中心构建。
0: 达芬奇钟爱螺旋结构，据说就是他为城堡设计了这座堪称建筑杰作的双螺旋楼梯。两个楼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轴心交错上升，如果两个人分别从两个楼梯上楼，他们会看见彼此，却不会相遇。当你走进城堡，一眼就会被这座精美的楼梯吸引。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曾这样描写这座楼梯：
3: 这座楼梯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型庙宇，和教堂一样，它与四周的拱廊和细长的侧厅相连。楼梯明亮通透，仿佛是用阳光绣成的。你会不禁怀疑，石头也被建筑师的手法所征服，任由建筑师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它捏成不同的形状。
0: 1519年5月2日，达芬奇逝世，此时距离城堡开工仅剩四个月。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在同年9月6日正式启动了城堡的建设工作。
4: 我们最近启动了一项工程，要在布鲁瓦的上博尔修建一座精美而华丽的建筑。
0: 弗朗索瓦一世在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竞争中失败，他的对手西班牙国王当选，成为查理五世。作为回应，弗朗索瓦一世不久后就下令建造香波堡。这座宫殿是他的政治宣言，他希望借此展示法兰西王国及其统治王朝的强大。城堡的建造工程打破了森林的宁静。香波堡是文艺复兴时期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耗费了大约22万吨石材。从那时起，动物们得慢慢习惯与这座庞大的建筑为邻了。修建城堡的计划激发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想象力，他想打造一座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宏伟的建筑。
5: 船来了，把马车赶过来。石板放这儿，先放那儿。搬石灰石的时候小心点儿，
6: 快点儿，
5: 快动起来！我们得加快速度。
0: 这项工程规模浩大，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人数最多时，大约有1800名工匠参与其中。国王知道他看不到城堡完工的那一天了，但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1: 如果我们过于担心能否完成，就永远无法开始。
6: 抓稳了，
5: 好了，
6: 你确定？
5: 确定。
0: 重要的是把城堡留给后人，从而让他的荣耀彰显于后世。城堡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雕刻，除了火熔岩标志，很多地方还刻有代表弗朗索瓦一世的字母 F。 另一个常见的装饰元素是象征法国王室的鸢尾花，对王公贵族来说，标志可不是小事。除了双螺旋楼梯，城堡还实现了多项建筑创举，例如统一的希腊式十字布局，天台上方的灯笼塔楼与现代公寓类似的标准化房间，独特的厕所系统以及良好的通风结构，许多设计都受到了达芬奇的影响。城堡展现了高超的建筑技巧，绝对称得上是一件伟大的建筑作品。到了1533年，城堡的主体建造已基本成型，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香波堡是欧洲当时最新颖也最宏伟的城堡之一，建成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大型改建。 尽管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岁月，这座城堡的建筑本身依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0: 弗朗索瓦一世很看重香波堡，但这里并没有成为他的固定住所。据说他在参与城堡建设的近30年里，只在这里住过73天。在其余的时间里，城堡要么被闲置，要么在进行施工。
1: 卸下家具，升起火来。
0: 弗朗索瓦一世即使每次只在城堡住几天，也会携带大量家具和随行人员，当然也少不了他的一小帮密友。当他离开时，所有人也会跟着离开，家具被搬走。香波堡住起来并不舒适，冷天时也不够暖和。国王不在乎这些，他来城堡的主要目的是打猎。狩猎是法国贵族的一项传统活动。弗朗索瓦一世与他之前的国王一样，热衷于带猎犬打猎。在他的影响下，城堡周围的森林成了著名的狩猎地点。不过，只有少数权贵才能在这里打猎。

雄鹿拼命逃跑，可无论他怎么跑，最终都会被一堵墙拦下来。弗朗索瓦一世用墙围起了一片广阔的狩猎场，以免外人和偷猎者进入。动物们被关了起来。这只雄鹿也许还有机会，毕竟这道墙在弗朗索瓦一世去世近100年后才完工，如今总长32公里。香波堡内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比如狐狸，其中以鹿、欧亚野猪和西方豹数量最多，其他动物还有野兔、獾、鳄、苍鹭、雉、秋鹬、凤头屁踢、古顶鸡等等。

巨大的城堡还吸引来了不少鸟类，比如燕子、斑尾鸴鸽、吉林赭红尾鸲，还有杜鹃等。不同种类的鸟儿在这里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

0: 城堡开工20年后，主塔终于竣工了，城堡里也即将发生一件大事。
1: 卸下货物，国王和皇帝今晚会来，把墙正的洞补上，一切都必须准备周全，把家具搬进来，挂上帷幔，给接待厅生火。
0: 1539年12月18日，尚未完工的香锅堡迎来了一位贵客，查理五世，正是他打败了弗朗索瓦一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查理五世还俘虏了弗朗索瓦一世，这位法国国王不得不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换取自己的自由，然后又付了一笔钱将他们赎回。他急需一次展示权力的机会。当时查理五世需要取道法国去镇压叛乱，弗朗索瓦一世便趁机邀请他参观香波堡。查理五世是最早在香波堡留宿的外国君王。
2: 这座城堡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造力。
0: 这件事在当时被传为一段佳话。这次访问标志着两位君主的和解，但好景不长，3年后，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不过，香波堡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后来的几年里，城堡的建造工作仍在继续。弗朗索瓦一世很少来到这里，森林里的动物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

0: 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四月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1545年，身患重病的弗朗索瓦一世来向城堡告别，这次他住了3周之久。弗朗索瓦一世连骑马打猎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 国王驾崩，国王驾崩，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0: 1547年3月31日，弗朗索瓦一世在朗布伊埃去世，享年52岁。香波堡尚未完工，却已经显露出破败的迹象。随着建造者的逝去，香波堡逐渐被人遗忘。这座庞大而冰冷的城堡，由于地处偏僻，没人愿意住进去。就这样，曾经风光无限的城堡，渐渐变得无人问津。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堡长期处于废弃状态，只是偶尔受到青睐。它在法国的地位时高时低，但始终与法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十六世纪下半叶，当法国经历激烈的宗教战争时，香波堡并未受到影响。古老的树木静静地见证着四季的流转。在灌木丛中，动物们繁衍生息。

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之后，法国恢复了和平。后来亨利四世遇刺，他年仅九岁的儿子路易十三登上了王位。不久，欧洲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三十年战争，香波堡不但未被波及，反而焕发了新生。路易十三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经常来到这里，像弗朗索瓦一世一样精心打理着这座城堡。

1643年，加斯东的侄子路易十四即位，和前一位国王一样，他在即位时年纪也很小。

几年后，在叔叔的邀请下，路易十四参观了香波堡和他周围的森林。年轻的路易十四玩得很开心，就此与城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将成为他享乐、打猎和聚会的地方。在弗朗索瓦一世去世100多年后，这座位于索洛涅沼泽地区的雄伟宫殿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位国王。路易十四每年会带大约200名宫廷侍臣来城堡居住3周休闲放松。他惊叹于城堡的宏伟与庄严，只对城堡做了些许修缮，以示对弗朗索瓦一世工作成果的尊重。他特别在公园里打造了法式花园，风格与他后来在凡尔赛宫设计的花园类似。

0: 座宫殿真宏伟，
1: 它代表了法国国王的形象。
2: 1670年10月14日，法国剧作家莫里埃创作的喜剧《贵人迷》即将在当晚首演，演出的地点正是香波堡。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城堡里搭建了一个小剧院，莫里埃亲自上台为宾客们表演。
3: 什么？当我说，尼克尔，把我的拖鞋拿来，把我的睡帽给我，我说的就是散文吗？
1: 是的，大人。
3: 我的天哪！40多年来，我一直在使用散文体，却浑然不知。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个事实。
2: 排练时间太短了，莫里埃很紧张。对他来说，这次表演很重要。他能否继续为宫廷创作，取决于他的赞助人的态度。这天晚上，国王没有表态。没人知道为什么路易十四的反应如此冷淡，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首演结束后的一天，莫里埃和他的剧团又在城堡里为同一批观众重新表演了一次《贵人迷》。莫里埃终于得到了认可。
1: 不得不说，这是你的作品中最令我开怀的一部，精彩极了。
2: 大约一个月后，《贵人迷》在巴黎的皇家宫殿剧院公演，演出大获成功。直到今天，这部喜剧仍然是莫里埃最为著名、演出次数最多的剧作之一。1685年以后，路易十四再也没有去过香波堡，他在3年前搬进了凡尔赛宫，将那里打造成为法国的政治中心。他的曾孙路易十五在位近60年，期间从未前往香波堡，只有他的岳父，也就是玛丽王后的父亲，前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在这里居住过几年。除此以外，城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人问津。1741年，路易十五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结盟，联手对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法国陆军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在丰特努瓦战役中取得大捷，战功显赫。作为奖励，国王将香波堡送给了萨克斯。萨克斯当时仍在四处征战，对这份礼物并不太在意，但他还是派人去打理城堡和周围的森林。无论是城堡还是周围的森林，都离不开蜿蜒而过的科松河。

城堡的新主人追求的是战场上的胜利，河边的翠鸟想要获取的则是心仪对象的芳心。

0: 萨克斯元帅为路易十五打了许多胜仗，不过到了1748年秋天，国王决定寻求和平。他召回军队，并签署了一份合约，同意归还攻占的城市。萨克斯看到自己的战果被国王轻易舍弃，非常生气。这位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带着满腔怒火搬进了城堡。
1: 既然国王不希望我继续战斗，那我就死在这里吧。
0: 他得到了一大笔奖赏。
1: 与此同时，我们要对这里进行一些改造。
0: 这位元帅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新的目标。
1: 我要在森林里开辟小路，方便打猎，在那边为我的马盖一座马厩。在另一边盖军营，安置士兵。
0: 他对城堡进行了全面管理，在马厩里养了几百匹马，从各地招募来的萨克斯志愿骑兵团与精锐连队一起住在军营里。萨克斯元帅将城堡变成了一个由他主宰的王国。在这一时期，城堡十分繁华，不但设立了新式营地，添置了奢华的家具，还有高级菜肴供应。在香波堡，萨克斯什么都不缺，他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尽情地享用着美酒佳肴。由于无法重返战场，萨克斯脱下战袍，转而开始打猎。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森林里搜寻猎物。

0: 1750年11月，住在香波堡里的萨克斯高烧不止，生命垂危。临终前，他躺在路易十四曾经居住过的房间里，对医生说：
1: 人生就像一场梦，我的人生很美好，只是太短暂了。

0: 森林恢复了宁静。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亲远长隆动物。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了祖父的王位，他是法国大革命前最后一位国王。他的统治面临重重危机，不仅国库空虚，而且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反对统治者的呼声四起，各行各业的民众渴望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围绕哲学和政治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切并没有打扰到香波堡的鸟儿们，白鹭、苍鹭、黑鹳和鸭子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黄昏时分，许多鸟类来到池塘，上演了一场优美的水上芭蕾。

比起香波堡，路易十六更喜欢在凡尔赛宫附近打猎，因此他下令解散了城堡的狩猎巡逻队。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领地都没有举行过大型狩猎活动。

0: 1789年8月4日，法国大革命取得了一项重要成就。
1: 打倒特权！
0: 制宪会议表决通过法令，在各省市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和阶级特权。
1: 打倒特权！
0: 欢欣鼓舞的民众冲进了王公贵族们的宫殿。废弃了许久的香波堡也未能幸免，很快森林遭到破坏，鹿等动物的数量锐减。这一次，这座地处偏远的城堡没能在国家的动荡中独善其身。

城堡里的物品有的被拍卖，有的在夜间被盗，几乎一件不剩。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城堡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0: 现在该怎么处置这座城堡呢？在接下来的大约20年里，数届政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毕竟它不能再被用作王室宫殿了。城堡先后成为草料库、火药制造厂、拘留所，但都不长久，而且维护起来并不便宜。1809年，拿破仑·波拿巴将城堡送给了曾帮助他建立帝国的贝尔蒂埃元帅。然而不久后，贝尔蒂埃元帅去世，他的遗孀继承了城堡，他无力承担维护费用，城堡前途未卜。
1: 夫人，您真的要把城堡卖给黑帮吗？
2: 我别无选择。
0: 黑帮指的是当时的一群投机商，他们买下在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城堡和教堂，然后把建筑彻底拆毁，倒卖石块和木头等材料。得到路易十八的允许后，贝尔蒂埃的遗孀正准备将城堡卖给黑帮。好在有人找到了拯救城堡的办法。1820年9月29日，一个名叫亨利的婴儿出生了。他的父亲贝里公爵早在他出生前7个多月遇刺身亡，亨利也因此被称为奇迹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封为波尔多公爵的亨利，是波旁王朝最后的合法子嗣。他的出生给拯救香波堡带来了希望。卡洛纳伯爵阿德里安坚决反对将香波堡卖给黑帮，亨利的出生让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3: 我们可以发起一次全国性募捐，买下香波堡送给亨利，这是保护这座城堡最好的办法。
4: 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未来的国王很合适，我同意。
0: 尽管有人反对，法国各地许多人都参与了募捐，登记簿上写满了认捐人的名字，

0: 总价154万2000法郎，成交。
1: 香波宝得救了，
2: 太好了，城堡得救了，
3: 我们成功了，
2: 干得好。
4: 亨利在1830年得到了香波宝，也因此获得了香波伯爵的头衔。几个月后，亨利的祖父查理十世被迫退位，亨利原本应继承王位，成为亨利五世，却被七月王朝驱逐出境。1848年的二月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和总统制，亨利则继续流亡。这个奇迹般的孩子从未真正当过国王，他无法亲自前往香波堡，不得不派人替他打理这份珍贵。

法国的政治动荡还在继续。第一位民选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当选三年后发动政变，随后称帝，帝号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未来仍不明朗，

而城堡曾经的主人流亡在外的亨利仍然梦想着得到拥护，继承王位。他与国内的支持者保持联系，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系列宣言。

0: 亨利没有忘记遥远的香波堡，他仍然命人打理着城堡里的一切。当地曾有向导将香波堡称为一片完整而壮观的废墟，而这一次他没有再遭遗弃。时任法国历史文物考察官的普罗斯佩梅里美将它列入了第一批需要保护的历史遗迹名单中。在那个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座古老的宫殿激发了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和居斯塔夫·福楼拜等作家的灵感。
1: 眼前的这座城堡与其说是雄伟，不如说是富有魔力。它仿佛被《一千零一夜》故事里来自东方的神灯精灵从阳光之地带走，藏在了雾霭之中，并得到了一位英俊王子的爱。这座宫殿是一处被藏起来的宝藏。
2: 他被送给过许多人，好像没人想要他似的，或者说是没人能留住他。他似乎从来没有被真正使用过，总是显得大而无当。

0: 1870年冬天，法国与普鲁士王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攻入法国境内，索洛涅地区也遭到波及。香波堡被用作战地医院。
1: 普鲁士人要来了。
2: 别担心，孩子，这座城堡经受住了许多考验，他会保护你的。
0: 这场战争是法德关系的转折点，拿破仑三世惨败，流亡海外，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在战争中的失利激化了社会矛盾，起义的民众建立了巴黎公社政权，却遭到镇压。1871年，保皇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废除了对前王室成员施加的驱逐法，希望亨利能够夺回王位。这位香波伯爵终于可以参观他的城堡了。他在香波堡待了四天，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计划，一面与政界人士会面。离开前，他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份新宣言：
3: 法兰西人民，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为我打开了祖国的大门，而我也无法抑制再次踏上故土的渴望。不过我不会久留，以免让人民混乱的心绪更加不安。我将离开你们赠予我的香波堡，40年来我骄傲地带着他的名字走在流亡之路上。我虽然即将离开此地，但我不会离开你们。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我的祖国从废墟中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我唯一不愿牺牲的就是我的荣耀。我不允许亨利四世、弗朗索瓦一世和圣女贞德的旗帜从我手中被夺走。亨利五世绝不能抛弃亨利四世的鸢尾花白色旗。
0: 在城堡度过的几天，决定了这位法国王位继承人的命运。亨利在这份宣言中拒绝接受蓝白红三色旗，其支持者的复辟计划失败了。

共和制在法国最终确立下来，亨利自愿流亡奥地利，12年后在那里去世。尽管他只在香波堡里住过4天，他一直深爱着这座城堡。城堡和他所在的领地又失去了一位主人。香波堡就在这片鹿鸣声中迎来了秋天。

后来，亨利的外甥帕尔玛公爵继承了这座城堡，他充分利用了这处遗产和周边的猎场。在这一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了民主政体。君主制逐渐成为历史。法国进入了议会制和世俗化的时代。然而没过多久，欧洲的局势又紧张起来。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原本以为冲突很快就会结束，却陷入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法国就一直想报仇雪恨，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此时，香波堡的新主人帕尔玛公爵之子埃利亚斯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与法国的盟友俄罗斯作战，整个村庄都为之震惊。埃利亚斯因此被视为法国的敌人，香波堡作为他的财产，则被布鲁瓦区的法庭扣押。法国在一战中战胜了德国，战争中暂时扣押的财产本应物归原主，但法国希望留下香波堡。1930年，法国政府从亨利后代手中买下了这座城堡及其周边的森林，此后香波堡成了法国的国。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沦陷，香波堡成为抵抗运动的一处根据地，许多人在城堡周围的森林里避难。
1: 他们在城堡里做什么呢？
2: 嘘，小心被德国佬发现。
0: 在城堡里，另一种形式的抵抗行动正在进行。为了避免艺术品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博物馆决定疏散藏品，香波堡被选定为中转站和存放点之一。上千幅画作运抵城堡，其中著名的蒙娜丽莎曾四度在这里避难。在达芬奇去世400多年后，他的名画隔着木箱与留有他风格印记的双螺旋楼梯意外相遇。后来德军知道了城堡里藏有艺术品的事，他们对其加以看管，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打算战后再慢慢处理。1944年，德军称其遭到抵抗运动的攻击，威胁要摧毁城堡。村里来自阿尔萨斯的神父吉尔格会说德语，在他的劝说下，德军放过了城堡，可是几名村民还是被残忍地杀害了。法国光复后，城堡附近的村民受到了英雄般的对待，全体村民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吉尔格神父获颁荣誉军团勋章。战争让城堡伤痕累累，这座最初由弗朗索瓦一世主持建造的城堡，最终由法国政府出资修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法国对香波堡进行了全面修缮，并且大量种植树木，帮助森林复苏，动物们也得到了悉心照顾。

为了恢复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法国在香波堡设立了国家狩猎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现在这里的狩猎活动主要是为了调控动物数量。 有了全新的动物保护政策，香波堡在法国鹿群恢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在城堡修复工作进行的同时，法国人民也在开展艰难的战后重建工作。在法国各地，不论是大自然、建筑物，还是人们的生活，都在逐步恢复和重启。法国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

0: 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没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战后法国总统的权力得到加强，并直接由公民普选产生，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法国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迈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辉煌30年。

香波堡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雄姿，而且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城堡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雄伟的宫殿令人赞不绝口，法国导演雅科·德米在这里拍摄了电影《驴皮公主》的部分场景。随着法国经济的崛起，香波堡也焕发出了新生。香波堡成了法国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城堡周围的森林也在政府的保护下欣欣向荣。法国十分重视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弗朗索瓦一世的梦想之地得到了妥善管理。

城堡周围的森林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庇护所，人们在这里设立自然保护区，采取必要措施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在人们的大力保护下，香波堡周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

城堡附近的科松河看似平静无害，实则暗藏风险。科松河有时会泛滥成灾。2016年，位于低洼地带的城堡就曾被洪水淹没。

2017年，城堡的花园也得到了修复。从20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荒芜的北花园和东花园在修复后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在公众开放日，香波堡里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游客可以选择自行参观城堡，也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了解城堡的历史。除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今的香波堡还成为许多外事活动的举办地。这里是接待外宾的绝佳场所，见证了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及友谊建立。

香波堡已多年无人居住，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闹。在500多年后的今天，这座由弗朗索瓦一世留下的建筑遗产及其周围的森林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对城堡的维护工作包括很多内容，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需要专门人员来打理。比如在清理池塘淤泥前，需要有人把鱼都捞出来，当地村民也会前来帮忙。

动物保护人员使用传统的方法拉网捕鹿，然后对它们进行标记，或者将它们转移到其他林区。这种捕鹿方法看上去似乎比较粗暴，但其实比麻醉枪对动物造成的伤害更小。

有人负责保护自然环境，也有人专注于修复城堡脆弱的石灰石，每项工作都是经过反复考量和周密安排后才开展的。 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有了许多新变化，葡萄种植也重新开始。法国的许多葡萄园在19世纪的蚜虫灾害中被毁，一些幸存的苗木如今来到了香波堡。2019年，城堡首次推出了当地酿造的葡萄酒。

这只鹿即将产下后代，大自然遵循自身的规律，不受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时局变化的干扰。500多年来，矗立在林间的香波堡，见证着时代的沧桑变迁。它向我们诉说着法国的一段历史。在一次次战争和革命之后，国王已不复存在，香波堡却屹立不倒。关于他的故事也将继续下去。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这样评价香波堡：如童话城堡般美丽，如国王宫殿般宏伟。或许不仅如此，它也如大自然般永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

0: 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21岁从眉山出仕，苏轼在做官这事儿上可谓高开低走，从京城外放杭州，被贬黄州，年少成名的得意早已淹没在屡次起落的坎坷里。60岁那年，他再次被贬，来到了岭南的惠州。在宋朝，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这里简直是与魑魅为邻的燕瘴之所。怎么到了苏轼这里，画风陡然转变了呢？他甚至做过一个流传千古的广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惠州真如他所说，有这么好吗？苏轼来到惠州时，受到了粉丝接机的偶像待遇，这让沮丧中的苏轼格外惊喜。他用诗记下了这个特别的第一印象：仿佛曾游绮梦中，欣然鸡犬食新风，吏民精怪作何事，父老乡邪迎此翁。苏武岂知环漠北，管宁自喻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玉宫。惠州在苏轼的眼里没有传说中的恐怖，反而让他眠食甚佳，甚至悠哉游哉，聊以足岁。自带人格魅力的苏轼还交到了很多好友。但当时的惠州

0: 并非真实度假胜地，岭南地区湿气颇重，冬季的大多数时候充满了让人不适的湿冷。对苏老爷子来说，当务之急是抗寒祛湿。出于一名美食家的自觉，每到一地，苏轼总是格外关注没有见识过的好吃的。冬日里的一天，好友谭颖邀请苏轼吃饭。饭局上这道名为古董羹的菜式让苏轼惊喜不已。苏老爷子觉得有必要好好记忆下来。罗浮营老取繁饮食杂烹之，名古董羹，做客皆成膳。可以想见，这道菜一定是给当时这场聚会添色不少。古董羹因投料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谐音名。后来在清代的记录中，将这种放入各种肉类蔬菜杂煮，大家围着一口锅做成一圈一起吃的岭南特色菜式叫做打边炉。由此可见，东坡先生记下的这个古董羹就是打边炉的雏形。在今天，火锅已经是全国各地都很流行的吃法，但广东地区独有自己的特色。打边炉不需要复杂重口的锅底，讲究的是每样食材保留原汁原味。涮物首选是现杀的三黄鸡，其他肉食蔬菜瓜果务必清清爽爽，清水打底，先荤后素，吃肉喝汤，这是最标准的程序。在岭南湿冷的冬夜，围在一起吃打边炉，热乎的不只是吃进嘴里的食物，也是热闹的团聚氛围。
1: 果然是经我认证过的古董羹，老保障的吃法真可谓是源远流长。
0: 在900多年前，东坡先生就早已知道，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除了火锅，和冬天最为搭配的食物，当属温补的羊肉。900多年前的惠州城，一天只杀一头羊，有限的羊肉当然落不到一个被贬谪至此的罪官手里。买不到羊肉，又想要暖暖身子，苏东坡打起了不被人待见的边角料——羊脊骨的主意。到底味道如何？得微肉于牙庆间，如食蟹螯。据先生自己夸口，能吃出螃蟹的味道来。这种形容恐怕不大可靠，但苏大人吃得这么开心，这种精神疗法可比羊脊骨本身有价值多了。羊脊骨除了骨头上挂着一点无法剔除的羊肉外，几乎没什么油水。但就算巧妇难为，美食家苏东坡也可以做出文章。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露出，不成热出则爆水不干，自酒中点薄盐至微焦食之。今天的人多半不会再因为吃不起羊肉去选择羊脊骨了，但东坡先生教给惠州百姓做羊脊骨的方法依然还有市场。
5: 那羊骨呢，就我贴布呢，就去烧米啊，嗰只拍煮呢就好油好嘅，其他呢就唔使落其他嘢啦。
0: 飞水之后沥干，遵循东坡先生的菜谱，下一步该是用酒来腌制。在调味料齐备的今天，更为丰富的味道是来自精心调配的卤水。10多种香料会让寡淡的食材变得诱人起来。
5: 我呢就卤食五分钟，过熟呢时间过长呢，佢呢就咁样呢脱落呢就冇啦。
1: 对了，我得小心保住骨头上难得的那一点肉哦。
0: 东坡先生苦心研发的先炖后烤大法，被后世传承得淋漓尽致。明火炙烤，火候把握在恰好微焦的程度，火焰让浸满卤汁的表层迅速收缩。当焦壳正在形成的时候，刷熟油，撒芝麻。香味的浓郁达到顶峰，一把辣椒面则让味道顿时生动起来。
1: 哎，不要忘了最后的精华骨髓啊。
0: 每天靠啃骨头果腹的苏东坡还能写信跟千里之外的弟弟夸耀一番。你吃了那么多肉，还不知道骨头是什么滋味吧？假如这个吃法真流行起来，那所有的狗都要不开心了。与狗争食这事儿，放眼古今天下，也只有苏东坡不觉凄凉，反觉欢欣了。苏轼虽然生性豁达，但也从来是关心民生疾苦的。他要是知道今天的惠州百姓已经把吃羊肉变成了生活日常，一定会心怀宽慰。现在在惠州，羊肉的诸多做法里，最受欢迎的当属羊肉包。做羊肉包的店子虽说只开冬季3个月，但日销千包， 不在话下。
1: 大家都吃羊自由了，就不用我在骨头上费劲了。
0: 地道的惠州羊肉包必须选用当地博罗县一带养殖的东山羊。
2: 东山羊肉质致密，皮薄脂肪少，最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5: 这羊一般就用十五一日左右，咧就焖起来就比较耐，感觉味只要。

0: 在草果、八角等香料的配合下，遮盖住让人不快的膻味，只留下肉的焦香。翻炒中必不可少的，则是被称为东方奶酪的南乳汁。丰富的氨基酸和酵母，在人摄入大量羊肉后，具有消食调中的功效。当归党参有养生之功，但多少带有药材的苦味。竹蔗、马蹄、胡萝卜和红枣都带有甜味，却不会发腻。
1: 这道菜还是跟冬天最配。
0: 千年的时间没有改变惠州冬天的湿冷，但生活已经改观许多。在隔绝了寒气的室内，来上这一锅热气腾腾、暖人心胃的羊肉包，南方小城难熬的冬也变得和缓温柔了。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给了苏轼一个暂时安定的家，苏轼让惠州名扬天下。他多方奔走，传播插秧技术，建造水队水磨，协助修桥筑堤，尽其所能把温暖回馈给百姓。这大概就是苏东坡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原因吧。今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下一集来看看苏大人在海南发现了什么，竟然好吃到舍不得公开。
2: 对对对，大力点口都吃。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哎
3: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哇，盖师小草莓，高钙西北味，几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3: 了。
14: 没
13: 有办
14: 法，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一年过去了，冰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冰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

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旺。

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这只猎物不算大，却能缓解伊哈狮群对食物的迫切需求。石敦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的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

他们的身体是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 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 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 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 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为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动。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公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到了九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吉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叫
15: 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

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守。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狮子保住了大部分食物。食腐动物只能争抢所剩不多的残骸。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在河流下游，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猪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 母狮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 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维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这是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恐龙化石，它就是被冠以中国第一龙称号的许氏陆丰龙。它生活在一个真正的顶流纪元——侏罗纪。其实，早在距今2.03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恐龙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但当时自然界真正的霸主却是鳄，其种类近100种，而且形态各异。此时的地球，所有陆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块超级大陆，但这块超级大陆即将分裂。活跃的岩浆活动造成了缺氧、炎热，地球很快变成一座桑拿房。在这场浩劫中，鳄类动物遭到重创，只有小部分成员苟到了现代。侏罗纪开始后，恐龙迅速填补了生态位的空缺，翻身做主人，开始了对地球长达1.38亿年的统治。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当时的云南陆丰地区，湖盆周边地势低平，植被稀疏，丰富的湖泊或沼泽成为恐龙的乐园。从外形上看，许氏陆丰龙体型轻巧，长约4至6米。作为植食性恐龙的代表，它的口中至少有100颗牙齿紧密排列，形状如同扁平的树叶，适合咀嚼各种植物，可能也会捕捉一些小型的昆虫及其他动物。研究者认为，它是可以靠后足站立的。有趣的是，它粗壮的大尾巴在站立时甚至可以用来支撑身体，好像随身带着凳子一样。相比于同时代许多更大个头的恐龙，陆丰龙似乎资质平平。你可能会好奇，它怎么担得起中国第一龙的称号呢？我们把时光翻回到1938年，那时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先生在地质勘探中听说本地人使用龙骨做煤油灯，由此发现了陆丰龙化石。1941年，许氏陆丰龙骨骼化石在重庆北碚装架成功，并向公众展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掘、研究和装架起来的第一具恐龙骨架，中国第一龙的美誉由此而来。此后，古生物学家陆续在陆丰地区的中生代地层中发现恐龙个体超过200具，陆丰由此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侏罗纪公园。尤其川阶盆地，具有类型完整连续的侏罗纪剖面，时间连续且跨度大，纵跨三叠纪侏罗纪时代超过6000万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恐龙埋藏于此？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2000多平方米内恐龙化石层叠堆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泥石流，将大量恐龙骨骼冲刷搬运，最终堆积在河湖的漫滩中，形成了数量繁多的珍贵化石。更重要的是，正是陆丰龙开启了中国的恐龙研究。经过科学家们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拥有超过300种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恐龙大国。怎么样，中国第一龙没白叫吧？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远哥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 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歌就很难逃脱。在弹劾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

然而，在大约一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他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鳟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他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鳟产卵，而且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鳟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授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鳟将会在这里孵化，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浮游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浮游昏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

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狸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狸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

欧亚和黎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

欧亚河狸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 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斑腹沙锥，一种非常

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

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多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

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要吧？要吧？
10: 应该的嘛。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19: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州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文明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

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0: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 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 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那么，为什么老鼠的鸣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 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鼹鼠疫，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 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 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

0: 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3: 举个好吃的例子，
2: 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
2: 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
3: 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
2: 好软好吃好零食，
3: 举个好吃的例子，
2: 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如果要将它们放在一起，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 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七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

他很警觉。猫扑了个空。

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

短短几秒内，他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家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

等待时，博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他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0: 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 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

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他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住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白鹳的巢直径可达2米，亲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亲鸟就负责看家。

大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冠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 得益于物种在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半年到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它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原羊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原羊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看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它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0: 通天心，悦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书风人，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魏国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靠它蜀汉大军才能在山沟沟里运粮。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把它写得神乎其神，不仅能在崎岖的山路上不依赖任何外力自动行走，更绝的是只要一扭它的舌头，它就乖乖罢工了。听起来是不是像古代版的自动驾驶？可惜历史上既没留下实物，也没一张图纸，于是这个谜团一悬就是上千年，成了无数三国迷心中的未解之谜。
1: 您好。
2: 你好，
1: 打扰您一下啊。
2: 好。
1: 我想问问您，听没听过木牛流马？
3: 听过，头像个这个马这个头，
1: 马头，
3: 反正是用木料组成的。
4: 这个很难说。
5: 哎，我不知道。
6: 这个知道。
7: 知道，古时候人都有。
1: 古时候人都有。
7: 哎，都有。
1: 您见过的长什么样啊？
7: 长得还个子高。
1: 个子高。
7: 戴头还有个帽子吗？
1: 戴帽子。
0: 提起木牛流马，民间有着各式各样的想象。有人说它形似牛马，能在山路自行行走；有人说它只是古人夸张的描述。

0: 从未真实存在。而当我们翻开正史，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找到了明确的记载，九年，亮复出祁山，以牧牛运。十二年春，亮西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更为关键的是，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还留下了牧牛流马法的具体尺寸记录，这足以证明牧牛流马绝非杜撰，而是确有其物的运输工具。
1: 根据这段文字来看呢，它实际上是牧牛和流马是两件运输工具，它并不是一个。它这个牧牛呢，载重量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运输速度比较慢，而这个流马呢，它是比较快，但是呢，它载重量比较小。
0: 如果牧牛流马确实存在，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想破解这个谜题，得先搞清楚它在哪里跑。没错，就是那让人腿软的北伐古道。根据《三国志》及现代历史地理研究，诸葛亮北伐时主要走了三条古道：祁山道、陈仓道、包斜道。
2: 唐代诗人，这个盛唐诗人王维的一首诗，就是送这个杨长史入果州那首诗的话，第一句就叫做“包斜不容陷”，这个“陷”就是贵族坐的那个车马的意思，带窗帘的车马。从这可以看出，你知道唐代包斜道给人的印象还是很狭窄的。
0: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他常年深入蜀道地区调研，对路况了如指掌。跟随马教授，我们来到刘坝县的五官河，这里仍保留着包斜道的一段珍贵遗址。
3: 哎呦，这是一个实景啊，是吧？
2: 哎，这就是当年诸葛亮北伐留下了这个大的栈道的遗迹栈孔
3: 啊，
2: 那个栈孔。
3: 咱们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孔洞的大小，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修栈道是什么尺寸呢？哇，还是挺难上的。来看一看，哇，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一个手臂还要再深一点，没有一米也非常接近了。然后这就能说明我们这儿扎的这个柱子非常的深，非常的结实，载重量也很大。
2: 啊，一般我们看的栈孔大概就是一个碗那么粗，这个呢大概有，至少有这个将近这个一尺
3: 啊。
2: 因为牧牛马它按照一般的尺寸，它本身是有负重运粮的功能。
3: 对，
2: 啊，所以它这个牧粮必须承重量要比较大。
3: 嗯。
0: 而除了险峻的栈道，北伐古道上更多的是这种陡峭的山石路，走一趟你就知道当年运粮有多损失。
3: 还行吧，教授，走路
2: 还行，
3: 还好啊，前面就是坡道了，
2: 坚持一下，
3: 我立刻就抖起来了。
2: 这段路坡度至少在28-30度左右。
3: 好，慢一点啊，
2: 这个应该是蜀道来说，这也是一个常态常规道路。
3: 拿我的身体来量一下啊，
2: 嗯，
3: 已经超过了这条栈道的宽度，
2: 嗯，
3: 所以其实绝对是在，2米之内的距离，
2: 不到2米，
3: 不到两米。
2: 按照秦汉5尺道的话，这个恰好在这个范围，1米4到1米6之间吧，
3: 嗯，
2: 它这个道路宽窄有差异。
3: 那您说像这样的古道，
2: 嗯，
3: 就以现在的科技来讲，嗯，比如说我上一个摩托车，
2: 嗯，
3: 2轮的，对吧？嗯，很窄了，嗯，但是好像也很难。
0: 走在艰险狭窄的古道，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牧牛流马的重要性，它就像是为蜀道量身定做的山地专用运输车。
3: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古道来想象一下，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答案也许就藏在《诸葛亮集做牧牛流马法》里，它详细记载了牧牛、流马两种工具的形制、结构和使用方法。遗憾的是，做牧牛流马法内容晦涩，至今无人破解，再加上未留下任何实物，甚至一张图纸，大家只好各显神通，脑补出了5花8门的牧牛流马。汉中勉县武侯墓博物馆就收藏着数十件爱好者设计复原的牧牛流马模型。
3: 哇，
4: 你看，这就是咱们征集到的

0: 木牛流马。
1: 这么大，
2: 是是是。
1: 哎呦，这个得有。
0: 这个就比较形象了。
1: 这怎么让他走啊？
2: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好，嗯。
3: 院长来演示。
1: 这么轻松吗？
0: 就神奇的走起来了。
1: 我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轻松，这还是很轻便的，是吧？这应该是杠杆原理。
2: 是的，
1: 这边也，这也是。
0: 这也是。啊？
1: 这也是木牛流马。
0: 一些三国迷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嗯。这边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小一些的哦，就具备了牛马的这个外形构造哈。
4: 这些奇思妙想使得木牛流马愈发神秘莫测，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在民间关于木牛流马还有着怎样的猜想呢？第一站，高泽民来到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有一位民间发明家秦学宇，花了2年半时间仿制了一款联动式木牛流马。
5: 根据我的理解是，嗯，一脚是足，这个站着就是脚，
6: 脚
5: 转的时候就是足，这一个，嗯，还有这个
6: 哦，这下面还有
5: 两个辅助哦，一脚是足，我
6: 的说是这个意思，
5: 这个就是刹车的装置，
6: 刹车装置啊，
5: 这个车头一撩一下，这个落地了，哦、这个就往里面
6: 就卡住了，
5: 就卡住了。
4: 据秦学宇介绍，他仿制的木牛流马不仅能单独运转，还可以三个组装在一起使用。这样的木牛流马运转效率如何呢？
1: 现在咱俩什么都不拉，什么都不拉啊。嗯，好。一二三，走。动了吧？
4: 在歪歪扭扭走了十几米，老秦的作品就卡壳了。
1: 啊，挺住，有点卡了。
6: 中间有没有卡的地方？没有哈。再来一下，一二三起。
1: 啊，来一二三，走。
6: 这已经卡死了吗？
4: 测试中，秦学宇的木牛流马虽能实现基本的行走与载重，但一上陡坡就腿软，平衡差，走得慢。
1: 木牛流马流水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载运效果啊。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6: 一个凹陷的地方，哇，好，过来了。
4: 复杂的联动结构在崎岖路面上反而成了绊脚石，远达不到大军运粮的效率要求。
7: 它这两个齿轮分别带动一个斗，这个斗它又要保持水平，所以它跟这个轮子上的插出过来这个轴啊，必然之间会有转动，就会产生摩擦阻力，这个摩擦阻力最后都会影响到它这个传递到人身上。
4: 福清之行不算理想，下一站山东郯城，我们找到了一位木作匠人董福成，这是他制作的四腿式仿木牛流马，整体由实木打造，四足带有多关节设计，依靠齿轮连杆实现迈步。
6: 我直接上了啊，
8: 上去了。嘿，哎，
6: 踩哪个？
8: 踩这个，踩这个，你踩那小秤也可以，
6: 踩小秤
8: 往下踩也行，哎，对，可以啊，
6: 哎，挺扎实的、啊，
8: 哎，对，很扎实，哎，你还扎，啊。
6: 我就个头有点太大了，对不对？
8: 是的，哎，
6: 嗯，挺好啊，
8: 你注意哈。
6: 好，
8: 好了吗？
6: 好，
8: 好，走。哎呦，
6: 这有点晃，晃，
8: 哦，哦，你感觉怎么样？
6: 感觉有点懵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它呢，并不是说平平的像车一样往前走的，它是有点
8: 起伏的，
6: 前后
8: 有点起伏、啊，它有点起伏。
6: 如果它越快的话，应该是越稳。
8: 哎，对，越快越它那个越稳。还有一个什么呀？越快它越轻，
6: 越快越轻。
8: 哎，越快越轻，起伏这个动力就是辅助你前进的动力。嗯。
4: 经过简单的载人测试，董福成仿制的木牛流马在平坦的路面性能良好，并且比较省力，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6: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像这个地方，它就是完整的在转动。
8: 是的。
6: 然后这个也是哈。
8: 对。
6: 只有他们俩是转一整圈。
8: 它用这个连杆。

0: 加一个杠杆啊，里面呢由这个齿轮把它带动的。
1: 哦，来咱们看看齿轮。
0: 嗯，
1: 齿轮应该是核心部件，对吧？
0: 对。哎，这一个，这又一个毛榫，这个毛榫叫走马销。
1: 走马销，
0: 哎，这推推推
1: 推推，
0: 哎，推起来以后就把它拿掉。
1: 哦，
0: 哎，一看拿掉了吧？
1: 这样，哎呦呦呦！
0: 啊，这个就是用这个绝户榫，绝户榫这个榫毛结构安上之后就变相拆开了。这个你看是镶嵌，我这一把拿掉，把就把那个拆掉。
1: 这拆下来了，
0: 能给拆下来。
1: 我拆下来为了什么呢？装粮食，改装。
0: 改装，你好。
1: 坏了
0: 啊？对，坏了我好换呀。
2: 根据做牧牛流马法记载，牧牛可以载一岁粮，日行20里，而人不大劳。董福成仿制的这款能否做到呢？结合牧牛流马使用的古道路况，我们特意选择了一段崎岖山路来一场极限测试。
1: 接下来我们上400斤，看看能不能接近这个一岁粮的记录。这个重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战士一年所吃的军粮。所以我们要挑战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完成。
0: 来，一试试说话。
1: 第一步很难啊。
0: 第一步启动的时候很难。
1: 哦，好，
0: 好吧。
1: 没断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没断，
0: 没
3: 断，
0: 没有。
1: 走。
0: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老弟，那个
1: 不行了是吧？
0: 我这个腿，我是腰，
1: 腰不行了，来，
0: 腰是不成。
2: 刚走了十几步。董老师就败下阵来，可谓是举步维艰。接下来我们换上了体力更充沛的裘大叔，看他能不能拉得动。
1: 走。哎呦呦，好好好好，松手。
2: 然而刚走了没几步，意外就来了。
1: 不太行，不太行，要断了，要断了，感觉再来是吧？咱试一下啊！
0: 来，
1: 经过我们的排查，最终把问题锁定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牧牛的左后腿上，它的核心部件销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左前腿也已经卡死了，里面的这个轴承已经没有办法再发挥杠杆原理了，所以我们眼前的这款牧牛以现在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经受得住400斤重量的考验的。
2: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四腿式牧牛在平坦路面尚能缓慢行走，一旦踏上坡道便出现半蹄卡滞的问题，增加载重后更是需要多人辅助才能前行，与史料中人不大劳的记载相去甚远。无论是秦学宇的联动式还是董福成的四腿式仿牧牛流马，似乎都不太理想，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三国时期生产条件远不及现代，当时的科技水平是否真的能支撑诸葛亮造出这样一款工具？
4: 两汉三国时期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技术来讲，比如说我们那个天文仪器，张衡设计的天文仪器水平很高。另外呢，南阳太守杜思发明了水排，这是一个用的驱蚊连杆机构的一个装置。另外呢，三国时期这个马厩发明了这个翻车，这些机械呢都是水平相当高的。东汉时期已经在机械方面已经是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明。
2: 如果说古代科技的发展可以支撑诸葛亮发明牧牛流马，那他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呢？带着两次测试的疑问，我们再次来到勉县黄沙社区。据说诸葛亮就是在此地制作牧牛流马，而在这里当地百姓沿用至今的机工车为我们开拓了另一个思路。
5: 这个我们叫机工车。
1: 机箍车，
5: 解机箍机箍的响的那种
1: 啊，
5: 它一推一走，它是机箍机箍满街的。
1: 独轮对吧？
5: 独轮，
1: 然后有牛头，
5: 牛头，
1: 这边我看一下，你现在能拉多少粮食啊？
5: 这个粮食啊，这个独轮车，我们这推几百上千斤都没问题。
1: 有这么多？
5: 哎，是，这没有假的。
2: 机工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手推式独轮车，因外形似公鸡，且行进时发出机箍声得名。据陈叔介绍，当地一直流传着牧牛流马是仿照机工车制作的说法。

0: 这大大颠覆了我们对木牛流马的神秘想象。那这样的独轮车真能翻山越岭负重前行吗？为此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诸葛亮北伐的重要通道石门栈道。
1: 大胆的走，不要紧，不要大胆的走，这都一下爬山了。
2: 哦，
1: 你跑都行，还别说，
2: 顺利的啊。好，哎呦，真是不错啊。好，哎呦，这么陡的坡啊。
0: 近30度的陡坡，机工车在无负重的情况下轻松通过。接下来测试升级，如果装载300多斤粮食，在宽度1米左右的栈道上，它还能扛得住吗？
2: 3、2、1，走，沉吗？比刚才沉多了吧？
1: 哎，肯定的嘛，
2: 走，
1: 300多斤，几分斤？
2: 小心头啊，这是咱第一个小难关。低头，好，放，好。您觉得推起来的过程跟刚才的差别，差在哪？
1: 这个就是重了一点，没
2: 重一点，
1: 哎，就是肩上还要省力啊。
2: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你没推过啊？
2: 没问题啊，咱来感受一下。
1: 但是
2: 3、2，
1: 降肩
2: 一，好，轻松啊，
1: 对，腰也轻，
2: 还不错。来，
1: 怕你这个没推过，
2: 我这没问题啊。您那注意安全啊。
1: 嗯，这个地方窄
2: 了，来了，来这个地方了啊。
1: 这个地方很窄，注意。
2: 1、2、3，走。
1: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2: 哦，
1: 我把手指
2: 啊，
1: 你看
2: 啊，
1: 手
2: 挤了一下啊，
1: 这个太窄了，
2: 我这个手套已经被挤破了，在这个位置，确实挂了一下。
1: 好皮的。
2: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2: 这叫土门山行窄，微径查秋毫啊，就差这一点儿。
0: 栈道测试中，机工车展现出了惊人的适配性，独轮设计轻松通过不足1米的窄路，300斤的载重下仅需一人便可推行。难道木牛流马真的与独轮车有关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高泽民来到了天津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找到了在此做实验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黄兴老师。
3: 对于木牛流马的理解分了好几个派别啊，先问问黄老师，您觉得是什么方向上更适合？
4: 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独轮车。
3: 独轮车，
4: 对。
3: 我给您看看啊，我们在汉中做的这个测试，它实际上来讲就是这样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在木牛流马之后的一种改进。
0: 其实在汉代中国就有了靠人推或马牛驴骡牵拉可走狭窄道路的独轮车，当时称为路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司马之传等史志资料中都有普遍使用路车的文字记载。这是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一块东汉酿酒画像砖，画面左侧酒客使用的工具便是独轮车。
4: 如果它应该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装置。从适用角度来说的话，它一定要这个平稳好用，那就是重心低，重心和这个的高度和前后的距离都要保持合适，大概率还是一个独轮车这样。当然我觉得可能诸葛亮那个时候可能做了一些这个重大的改进，像他说这个人不大劳，那么可能就是人所承担的这个货物的重量要减轻了很多。
0: 按照黄兴老师的说法，如果木牛流马是一种类似于独轮车的运输工具，那它是如何实现人不大劳的呢？为此黄老师专门做了3种不同的独轮车模型。第一个仿东汉画像砖，货物放在轮子跟人之间。第二个仿照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独轮车的模样，货物在轮子两侧。第三个仿河工器具图说中的土车，货物在轮子上方。
4: 你看现在3种这种车子它有不同的演化，就围绕的问题就是这个重心的变化，一个是前后变化，一个是高低变化。
0: 这3种独轮车模型究竟哪个更省力呢？我们用2块总重量约为400克的铁块装在第一款独轮车上，接下来将要测算拉动它需要多少力。
4: 它这个重物放在这儿，虽然说是一个省力杠杆啊，我们看看它省了多少力啊。

0: 160克吧。
1: 嗯，
0: 160克。
1: 两块的话应该是400克，然后155克，减轻一半吧。
0: 嗯，一半多一点。
1: 一半多一点。如果大家换成这个一岁粮的话，就真的在很重的粮食，400斤，你要花155斤左右的力气，那你能走几步呢？其实是非常消耗战士的。
2: 第一款重心靠前的独轮车拉力约155克，那第二款、第三款重心改变之后，会不会更轻松？
1: 对，让它省力。
0: 对，怎么办呢？哎，就是把这个轮子这个支点往中间移，放到这个重物的下边，放到车的重心下边，轮子从最前面啊移到了中间。
3: 读数是零啊，
0: 零啊，
3: 太省力了。
0: 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大物件的话，你该怎么装？对，我们后来所以就有了第三种，
3: 就20。
0: 稍微往后放一放，那么它就人承担的要多一点。放到这个轮子正上方，甚至抬高一点点啊，它就可能变零，甚至还变负数都有可能的。
1: 哦，就需要往下压了。
0: 对，所以就是把轮子放到中间以后，就完全解决了这个人受重力的这个问题。
2: 黄老师的对比实验显示，当轮子位于货物重心下方，能大大减轻人力，对应了人不大劳。将货物装在车架两侧，降低重心，推起来更稳。这或许便是诸葛亮木牛流马一个重要改进方向。
0: 就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喜欢探索创新的、就试错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无论是从事技术研发还是这种科学创新，都是必要的。木牛流马这么好的东西，它不会失传，而是把它不断的改进，在不同的场合啊，就用不同的这种形式，可以达到这种最优的这种使用效果。
2: 经过不断的探究测试，我们可以看到，木牛流马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它更像是古代版的山地物流机器人，是诸葛亮与蜀汉工匠面对秦岭天险，用智慧与经验凝练出的山地后勤解决方案。我们或许至今无法精准复原出它的原貌，但它所展现的古人无限的创造力和因地制宜的智慧，却早已刻入历史。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究竟是真实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夸张？
4: 应该说20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5: 就算有伤害不一定能读懂。
6: 准备好了吗？
2: 记忆大师能否做到一秒扫过，过目不忘？
6: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2: 极限挑战即将揭晓，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8: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来一颗，
12: 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新空心烤山楂。

0: 在古代有一种读书人，堪称人间扫描仪，这种逆天技能叫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梁书《简文帝纪》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位简文帝萧纲，他四岁识字，六岁写文章。长大后，萧纲的阅读速度更是惊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世，精目必记。不光快还老，这种人形数据库般的能力让后世无数读书人羡慕得直拍大腿。不过羡慕归羡慕，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断过。
1: 此刻我手中捧着的正是一卷复刻的汉代简册，古人云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咱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您猜怎么着，抬眼的功夫那生生是一个字都没记住。这八个字是世人对于超强记忆力和阅读力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样的能力究竟是隐藏在人类本身的一种潜藏的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一种艺术夸张呢？
0: 要想验证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到底有多难，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古代的一行到底有多少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长沙简牍博物馆，找到了研究简牍的张天度老师。
1: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简牍上去写字的话，它的字数是不是有规定和限制？
2: 它的限制一般就是由简牍的长度所限制的。
1: 就是长度来限制。
2: 对对对。
0: 经过张老师的解答，我们得知，其实古代所谓的一行并不是我们现代书籍里的一行字，而是一列从上到下书写的竹简，每列的字数少则十个字，多则五十个字，甚至更多。
1: 我们看这个图上有很多的字，这绝对不止二十个字。这是比较长的竹简，字数比较多的行的话可能达到60到70个字。一般的比如说日常用的一些书信啊、司法文书啊，往往都是20多个字。我觉得都有可能吧，一目十行。
3: 应该说20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1: 像60多个字又是典籍文字，我觉得就算一目十行还不一定能读懂。
0: 看着那卷密密麻麻的简牍，像是在看一座文字的迷宫。一目之间，一般人究竟能记住多少字呢？在湖南大学简牍文献研究中心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复制了两册字数不同的简牍，一册每行10余字，另一册每行20多字。为了方便实验，我们将文字改成了简体字，但保留了古书不带标点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将随机找人进行测试，看大家10秒内能记住多少。
4: 10秒钟的时间，一卷字多一卷字少，你选哪个？
5: 选少的吧。
4: 我们给你10秒钟时间，好不好？十，到，合上。记住几个字啊？
5: 精明其状，内怒其右。
4: 精明其状，内怒。前右
5: 前右啊，
4: 错了一个字。在10秒钟之内，想看看您能阅读多少字。计时开始。
6: 好像是有1、2、3
4: 啊，
6: 然后上下强里儿。
7: 伯乐所向，君子之马。
4: 8个字。
8: 大光破喜破张。有月出于其上。
4: 9个字。
5: 大光破张有意出其300矣。
4: 6、7个字。
0: 10秒内，虽然大家能看到全篇的内容，但是记忆成绩都不太理想，最多的一位也只记住了8个字，且顺序完全乱了。
9: 我反而觉得一目十行是有可能的，就像你一瞥其实你看到了很多，它其实是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视觉就是广度的问题。
10: 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呢，就是我们大概能同时处理4个信息。如果我们读一个一目十行。

0: 查，如果上面的信息点太多了的话，只要超过四个，你基本上是无法同时维持在你那个工作记忆中的。所以萤幕食堂无论从视觉还是从记忆的那个角度来看，都是无法实现的。
1: 萤幕食堂过目不忘，记住才是关键。经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古代过目不忘在唐宋以后文献中多次出现，唐房玄龄等晋书芙蓉载记，而文则颂过目不忘，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幼时聪颖，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历史上记载的这些达人是否真的做到过目不忘，已无从考证。那么记忆力超强的人又是否能做到呢？为此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记忆大师
2: 王老师。
3: 哎，
2: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在王峰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记忆界的高手，常国辉与黄义彤，他们的记忆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3: 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各位，如果让你来记忆这样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现在将这副牌打乱，随机打乱。
1: 黄义彤在12岁时便展现出超凡记忆力，能在5分钟内记忆510个无规律二进制数字，并在42.92秒内记忆一副打乱次序的扑克牌。
3: 这副牌呢是我刚刚随机打乱的，这副呢是根据我打乱的牌恢复的，大概用时是30几秒钟。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要验牌阶段，来，好，没问题，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很快的这个时间，黑到八，好，我现在又感觉轻松一些了，越来越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张，梅花五。
1: 38秒多，黄义彤挑战成功，甚至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成绩。而每位记忆大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常国辉曾在世界脑力锦标赛中获得中国城市赛总冠军，不仅4天熟读《道德经》，还能把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倒背如流。
3: Everyone, a great deal of pleasure.
4: 他的页码在260页，对吗？
5: 对。
3: 我看您准备说五的时候，我怪紧张的。260页啊，一点没问题。
1: 记忆力超群的记忆大师，是否能做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一眼扫过，究竟需要多久？无法考证，也因人而异。不过这次，我们将阅读时间统一为1秒钟，看看他们能记住多少字。
3: 这个字是大。王老师，
6: 记住了“大光破张”这个字吧？
5: 是。
7: 大光破张有月出。
8: 大光破张有月。
3: 没有出。
8: 没有。
3: 这么诚实。
8: 对。
3: 好啊。
1: 一秒钟的时间，即使是记忆大师，最多也就记7个字。如果时间延长到10秒钟，他们又能记住多少呢？
8: 我是大光破障，有月初期上半已而未明。
3: 常老师，
4: 差不多。
3: 老师您呢？
6: 我是大光破障，有月初期上半已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冯方，旁有积雪，就没有了。
3: 整个都出了1列半啊。
1: 哇，经过测试，10秒钟的时间，王峰的成绩是26个字，黄义彤与常国辉是13个字。虽然他们记得比普通人多一些，但也无法做到逐字逐句过目不忘。
6: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即便是世界最高的记忆水平，其实离古代所说的那种萤幕食行其实还是相去甚远的。所以古籍里的萤幕食行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传说的阶段。因为相当于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萤幕食行，意味着他其实是照相式记忆。

0: 才有可能能做到荧幕上。
1: 通俗地说，照相式记忆就是像用照相机拍照一样，看一眼就把画面印在脑子里，之后回忆时能在脑海中翻看这张照片，看到所有细节。
2: 照相机器人其实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在我们神经科学领域被称为影像记忆。这种记忆呢，其实

0: 象的东西，比如说你让小朋友记住那个窗外的景色，他们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晰。
1: 科学上，真正的照相式记忆从未被证实，可现实中，偏偏有人接近了这个极限。王玉恒，人称水哥，拥有超强观察力与细节捕捉能力。他能在3分钟内，从200根同时点燃的蜡烛中，仅凭肉眼观察，精准找出评委随意挑选的那一根。而他在小时候就展现出照相式记忆的特殊能力。
2: 我小的时候在看书和背书的时候，那么其实你不用刻意去背它，其实可能每一页就像拍照片一样，当你去闭上眼睛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就像在你眼前又重新出现了，然后呢会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像一个画面一样。但照相式记忆通常来讲都是一个短时记忆，它不会时间很长。
1: 据唐华教授介绍，照相式记忆多出现在6至12岁的儿童之中，大约只有5%的儿童具有这种能力。回到《梁书·简文帝纪》中的记载，简文帝萧纲幼时就聪慧过人，6岁便能写出辞藻华丽的文章。从年龄上看，如果萧纲恰好拥有照相式记忆的能力，那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还真的有可能。那除了这种情况外，还有没有人能做到过目不忘呢？此时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真的有人具备超强的记忆能力吗？相信大家非常好奇这个问题。那根据我们刚才查阅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25年，世界上大约有80几人具备这样的超绝记忆力。我举一个例子，叫做吉尔普莱斯，在1998年被研究之后，他表示能够准确地说出1980年之后任意一天的所有事情，但是这样的超绝记忆力却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叫做超忆症。
1: 那超忆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与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是一回事吗？
0: 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它其实是我们主动的，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哈，主动的去强化我们记住一些内容的能力。但是呢，超忆症呢，它其实是被动的，是天生的，它就是因为脑结构的异常导致它天生的就是无法避免的去记住一些那种负向情绪相关的记忆。
1: 超忆症听起来很酷，似乎是一种过目不忘的超能力，但真实情况远没那么浪漫，它更是一种无法关闭的、被动的，甚至是痛苦的记忆负担。在现实生活里，遗忘才是人类保护自己最温柔的机制。由此可见，过目不忘的能力几乎不可能靠天生。既然如此，那记忆大师们是怎么拥有超强记忆的？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 整颗甜蜜。

0: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有趣的记忆实验。
1: 这更难了，乱了，全乱了啊！就是明明离那个图都非常的近了，但是一转头刚刚看的什么就完全没有印象。
0: 眼前的100个抽象图形排列顺序完全是随机的。接下来，记忆大师要将这些被打乱的图形按照原来的行序，一张不差的复原。
1: 大概需要花多久来完成这个抽象图形的测试？
2: 1分钟吧。
0: 抽象图形是记忆领域的天敌，因为它没有语义，无法转化为语言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记住5个这样的图形都令人头疼，更别说100个，还要精确到每一行的序列。
2: 最后。
1: 好，好，用时31秒72。
0: 接下来是测试的关键，要将这些抽象图形的顺序在每一行内完全打乱。
1: 尽我们所能，已经把这个图打得很乱了。彤彤，我们这边好了，你随时可以开始恢复。
0: 100个图形记忆时间是2分钟以内，意味着每一秒就要将一个完全无规则的图像刻进脑海。我们看到黄奕彤的速度在最后10分钟明显放缓了，他在反复确认最后几行的图形。
2: 第2、第3。
1: 好，哎呀，可以说是毫无疑问啊！我在对的过程当中，感觉彤彤标注的这个才像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0: 经过测试，100个抽象图像，黄奕彤成功复原，无一差错。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2: 我用的办法就是先找准每一个抽象图形它的特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形象的画面，一个具象化的图像，然后把2个图像做连接，放在我的记忆宫殿里进行记忆。
0: 原来当所有人都在死记硬背那些扭曲的线条时，黄奕彤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每一个抽象图形瞬间翻译成一个个具体的动态画面，然后安放在脑内豪宅里不同的位置，这便是记忆宫殿，又称位置记忆法。这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术，其原理是将需要记忆的信息转化为图像，并与想象中的熟悉空间位置，诸如建筑、房间，建立视觉联系，通过回想这些位置来提取记忆内容。
3: 我们灵长类视觉系统是特别发达的，就是我们大脑皮层视觉皮层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占了30%多。所以呢，我们人脑很擅长记住空间位置信息，也非常擅长记住视觉，就是那个就是图像化的信息。然后那个记忆宫殿方法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两点。
0: 抽象图形记忆实验看似测试的是记忆力，实际上测试的是转化信息的能力。当信息本身毫无逻辑时，聪明人不会去硬碰硬，他们为混乱建立秩序，为虚无搭建宫殿。如果掌握了方法，记忆的极限在哪里呢？
1: 眼前的有100块空心的木板，同样的规格，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木板的背面贴上0到9随机的阿拉伯数字。稍后呢，我们会将木板摆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已经过去的数字遮挡起来，然后来完成100块多米诺骨牌的瞬间记忆测试。
4: 古代的那种一幕式哈，我们可能是很难做到的。
5: 对。
4: 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换种方式，看是不是能实现类似这样的效果。
0: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看，而是动态的跑中记。视觉在不断移动，注意力被分割。大脑要在高速运动中完成信息的捕捉、编码和存储。不过，挑战还没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却遇到了困难。

0: 这起码倒了一阵风过来啊，起码倒了有40多块左右吧。努力了一个多小时，反复折腾了4-5次，100块多米诺数字骨牌终于搭好。好，终于摆好了啊！刚刚的几阵大风，起码让我们摆着这个过程当中有5次挫折，现在影响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我简单的尝试一下，咱普通人能记住多少个数字，我就记5个，看我能不能完全记下来。来。 来测试一下啊！192，81921288，81928881713。好了好了，记不住啊，根本记不住，而且还是在奔跑的情况下，我光想着脚下的步伐就已经是很大的影响了。这个测试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世界级大师常国辉老师来完成。来，常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可以试试，直接开始吧。
0: 直接开始。
2: 好，
0: 好，来，来吧。
2: 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常老师在后半段的时候就放弃了，就不再去看那个数字了。第一次测试让所有人始料未及，100块骨牌全部倒下的时间约为26秒。这个时间让常国辉反应不及，只能记住前面10个数字。
3: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2: 追都追不上他，是的，只能是说延长一些他的距离。
1: 我能够把这个时间控制在40多秒，应该还有希望。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我们决定调整间距，把100块骨牌的间距从30厘米扩大到45厘米。45，挑战者的记忆时间虽然能拉长，但代价是奔跑距离从原来的30米延长到了 40多米，
2: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40米的距离，100个数字，像一条数字的河流从眼前快速流过，目光没有在任何一个数字上停留，但大脑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把数字转化成图像，再把图像放进预设的记忆宫殿里，它能否成功呢？30。
1: 42秒61，刚刚看牌的过程仅仅用时42.61秒，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常老师能否顺利完成瞬间的对数字的记忆呢？那接下来就是验牌的过程了，常老师，我们随时开始验牌。
0: 好，那我试着写一下。
2: 每一张牌倒下的时间约为0.42秒，但是真正记忆的时间大概0.2秒。
4: 要在极短的时间，要完成数字信息编码与存储，对常国辉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考验。
0: 好，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帮我们校对一下常老师的这个作答情况啊。
4: 好的，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呢，主要是有2个地方有点问题啊。第一个是常老师划线的这6厘，正确答案其实是9厘。
0: 啊，这容易混淆。
4: 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常老师没有发现的，正确答案呢，这里应该是5376，然后常老师写成了
1: 52厘，那么其他地方都是全对的，也就是说只错了3个数。
4: 对，只错了3个数。
0: 先掌声送给常老师啊，这太棒了！42.61秒，基本上相当于是在熟悉的领域上，哎，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1: 过目不忘的关键不在于存的能力，而在于编的能力。常国辉和黄毅彤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记住大量信息。
5: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高效的编码系统。超强的记忆，在我看来呢，没有必要大家去神话和追逐，啊，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差。如果说什么东西能够记得住，那一定是刻骨铭心，并且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而不是说要用表演的方式，啊，去生生把它记下。 那样的话，记多了反而是负担，所以对记忆大师而言，遗忘才是智慧。
6: 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个对 AI 而言是非常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死记硬背，在现在社会，我觉得就是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真正应该硬刚的是我们那种灵活、认知灵活性哈，我们在神经科学里面一般说，能够灵活处理应变环境，灵活处理信息应变环境的能力。

从科学的角度看，极少数人或许拥有接近过目不忘的能力，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更像是古人对阅读与记忆的浪漫想象。记忆大师们用行动证明，记忆力是天赋，也是技术。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从来不是看得多快，记得多牢，而是愿意思考，敢于创造。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注真修入册。

0: 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21岁从眉山出仕，苏轼在做官这事儿上可谓高开低走，从京城外放杭州，被贬黄州，年少成名的得意早已淹没在屡次起落的坎坷里。60岁那年，他再次被贬，来到了岭南的惠州。在宋朝，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这里简直是与魑魅为邻的燕帐之所。怎么到了苏轼这里，画风陡然转变了呢？他甚至做过一个流传千古的广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惠州真如他所说，有这么好吗？苏轼来到惠州时，受到了粉丝接机的偶像待遇，这让沮丧中的苏轼格外惊喜。他用诗记下了这个特别的第一印象：仿佛曾游绮梦中，欣然鸡犬食新风，吏民精怪作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遇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玉宫。惠州在苏轼的眼里没有传说中的恐怖，反而让他眠食甚佳，甚至悠哉游哉，聊以足岁。自带人格魅力的苏轼还交到了很多好友。但当时的惠州并非真是度假胜地，岭南地区湿气颇重，冬季的大多数时候充满了让人不适的湿冷。对苏老爷子来说，当务之急是抗寒祛湿。出于一名美食家的自觉，每到一地，苏轼总是格外关注没有见识过的好吃的。冬日里的一天，好友谭颖邀请苏轼吃饭。饭局上这道名为古董羹的菜式让苏轼惊喜不已。苏老爷子觉得有必要好好记忆下来。罗浮营老取繁饮食杂烹之，名古董羹，做客皆称善。可以想见，这道菜一定是给当时这场聚会添色不少。古董羹因投料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谐音名，后来在清代的记录中，将这种放入各种肉类蔬菜杂煮，大家围着一口锅做成一圈一起吃的岭南特色菜式，叫做打边炉。由此可见，东坡先生记下的这个古董羹就是打边炉的雏形。在今天，火锅已经是全国各地都很流行的吃法，但广东地区独有自己的特色。打边炉不需要复杂重口的锅底，讲究的是每样食材保留

0: 原汁原味，涮物首选是现杀的三黄鸡，其他肉食蔬菜瓜果务必清清爽爽，清水打底，先荤后素，吃肉喝汤，这是最标准的程序。在岭南湿冷的冬夜，围在一起吃打边炉，热乎的不只是吃进嘴里的食物，也是热闹的团聚氛围。
1: 果然是经我认证过的古董羹，老保障的吃法，真可谓是源远流长。
0: 在900多年前，东坡先生就早已知道，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除了火锅，和冬天最为搭配的食物，当属温补的羊肉。900多年前的惠州城，一天只杀一头羊，有限的羊肉当然落不到一个被贬谪至此的罪官手里。买不到羊肉，又想要暖暖身子，苏东坡打起了不被人待见的边角料——羊脊骨的主意。到底味道如何？得微肉于牙庆间，如食蟹螯。据先生自己夸口，能吃出螃蟹的味道来。这种形容恐怕不大可靠，但苏大人吃得这么开心，这种精神疗法可比羊脊骨本身有价值多了。羊脊骨除了骨头上挂着一点无法剔除的羊肉外，几乎没什么油水。但就算巧妇难为，美食家苏东坡也可以做出文章。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露出，不成热出则爆水不干，自酒中点薄盐至微焦食之。今天的人多半不会再因为吃不起羊肉去选择羊脊骨了，但东坡先生教给惠州百姓做羊脊骨的方法依然还有市场。
1: 那羊骨里就我贴布里就去烧米啊，嗰只拍煮里就好油好的，其他里就唔使落其他嘢啦。
0: 飞水之后沥干，遵循东坡先生的菜谱，下一步该是用酒来腌制。

0: 在调味料齐备的今天，更为丰富的味道是来自精心调配的卤水。十多种香料会让寡淡的食材变得诱人起来。
1: 我呢就卤食五分钟，过熟呢时间过长呢，佢呢就咁样呢脱落呢就冇啦。
2: 对了，我得小心保住骨头上难得的那一点肉哦。
0: 东坡先生苦心研发的先炖后烤大法被后世传承得淋漓尽致。明火炙烤，火候把握在恰好微焦的程度，火焰让浸满卤汁的表层迅速收缩。当焦壳正在形成的时候，刷熟油撒芝麻，香味的浓郁达到顶峰。一把辣椒面则让味道顿时生动起来。
2: 不要忘了最后的精华，骨髓啊！
0: 每天靠啃骨头果腹的苏东坡，还能写信跟千里之外的弟弟夸耀一番。你吃了那么多肉，还不知道骨头是什么滋味吧？假如这个吃法真流行起来，那所有的狗都要不开心了。与狗争食这事儿，放眼古今天下，也只有苏东坡不觉凄凉，反觉欢欣了。苏轼虽然生性豁达，但也从来是关心民生疾苦的。他要是知道今天的惠州百姓已经把吃羊肉变成了生活日常，一定会心怀宽慰。现在在惠州，羊肉的诸多做法里，最受欢迎的当属羊肉包。做羊肉包的店子虽说只开冬季三个月，但日销千包不在话下。
2: 大家都吃羊自由了，就不用我在骨头上费劲了。
0: 地道的惠州羊肉包必须选用当地博罗县一带养殖的东山羊。东山羊肉质致密，皮薄脂肪少，最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1: 这羊一般要用十五日左右，你就焖起来就比较耐，感觉没只要。

0: 在草果、八角等香料的配合下，遮盖住让人不快的膻味，只留下肉的焦香。翻炒中必不可少的，则是被称为东方奶酪的南乳汁。丰富的氨基酸和酵母，在人摄入大量羊肉后，具有消食调中的功效。当归党参有养生之功，但多少带有药材的苦味。竹蔗、马蹄、胡萝卜和红枣都带有甜味，却不会发腻。
1: 这道菜还是跟冬天最配。
0: 千年的时间没有改变惠州冬天的湿冷，但生活已经改观许多。在隔绝了寒气的室内，来上这一锅热气腾腾、暖人心胃的羊肉包，南方小城难熬的冬也变得和缓温柔了。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给了苏轼一个暂时安定的家，苏轼让惠州名扬天下。他多方奔走，传播插秧技术，建造水队水磨，协助修桥筑堤。

0: 其所能把温暖回馈给百姓。这大概就是苏东坡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原因吧。今道清歌传号纸，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下一集来看看苏大人在海南发现了什么，竟然好吃到舍不得公开。
1: 对对对，大力点口都吃。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元素周期表不仅是组成宇宙物质的目录索引，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张读物图谱。几乎每一个格子里的元素，只要条件合适、剂量到位，都毒得很。有些毒得轰轰烈烈，有些毒得小心翼翼。我们已经认识了古典派的毒元素磷和氯，见证了科学家为了攻克单质氟的提取而献出生命，了解了艺术大师们被砷毁了身体，也对镭的放射性带来的伤害心有余悸。以上只是毒素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毒物就围绕在我们四周。门捷列夫先生将带着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毒。
1: 元素毒的概念，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由剂量和形态共同决定的概念。毒性的核心在于某种元素或者其化合物的特定形态是否会在体内来干扰正常的生化反应。比如说，重金属的毒性往往源于它们能够冒充身体所必需的金属元素，像假钥匙一样能够插到酶的活性中心，让这个酶失效。所以呢，谈毒性的时候离不开剂量，也离不开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化学形态。
0: 让我们还是从老毒物说起，先来验一验铅。铅和金银铜铁一样，是自古以来就被全人类发现使用的金属元素。尽管铅在地壳中的含量只排在所有元素的第35位，并不算多，但它有两个绝顶优点，让古人甚是喜欢，那就是熔点低和软。铅的熔点只有328摄氏度，也就意味着点上几根木柴就可以把铅融化。

这可太方便提炼和加工了。中国大约在4000年前开始大规模使用铅。冶炼青铜时，不仅要在铜里加锡，铅也相当重要，它可以提高熔融状态青铜合金的流动性。在一些复杂纹路的加工中，铅的作用至关重要。殷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中，铅的含量超过了20%。对铅最热衷的古代文明，当属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可能是被铅害死的。罗马帝国曾经雄霸西方世界，整个地中海都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罗马人发现到处都有铅矿。用铅做东西简直不要太方便，罗马又有这么多铅，于是从钱币到房顶，从储水箱到棺材，铅成为了古罗马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金属。甚至他们把石墨也视为铅的一种，所以你手里的那支笔才叫铅笔。有人曾经把罗马时期称为铅器时代。堪称头号铅粉的古罗马人拥有先进的城市供水规划理念，于是很自然的，铅被做成了输水管道。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铅非常柔软，可以被敲打成薄片，再把它卷起来就整合成了水管。如果哪里漏了，可以稍微捶打几下，或者滴几滴融化的铅就可以轻松修补，完美。金属铅本身不易溶于纯水，但罗马水源多为弱酸性地表水，加上管道内的微生物有机物分解也会产生弱酸，弱酸和铅发生反应，生成可溶性的铅，直接混入了水中。同时水流冲刷，管道老化也会加速水管铅体的剥落。古罗马人日常饮用、烹饪、洗漱都用管道水，先进的供水系统变成了先进的重金属毒素输送系统，定时定量地把含铅的水便捷地送到千家万户。铅进入人体后几乎无法代谢排出，会在骨骼、血液、大脑、脏器中长期蓄积。除了喝水，古罗马人还爱喝酒。他们发现用铅容器来装葡萄酒，喝起来口感极佳，有一种舒爽的甜味儿，所以上流社会王公贵族们的酒器都是纯铅的。用铅制的锅来煮鲜榨的葡萄汁，会得到一种叫萨帕的粘稠液体，再把它加入酒中，就会产生那迷人的甜味儿。古罗马最有名的食谱阿皮修斯，也叫论烹饪，中有很多菜式都用到了萨帕。古罗马人是真甜呐。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甜味剂里其实含有醋酸铅。在一口口享受美妙甜味的同时，铅的毒性也一点点、一代代在罗马帝国蓄积蔓延开来。古罗马人可能完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慢性中毒实验。从贵族到平民，罗马帝国都在忍受着铅中毒的痛苦。多位历史学家记录下，第四任皇帝克劳迪乌斯有神经质、心不在焉、长期胃痛和痛风的毛病，这些都是铅中毒的典型症状。但人们始终没有把这些和铅联系起来，反而认为是体质虚弱。直到19世纪，考古学家在分析古罗马贵族的遗骨时，发现骨骼中铅含量是正常人的10倍，这才揭开了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种重要可能。铅中毒导致贵族生育力下降，后代智力低下，连军队的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

0: 比如著名的凯撒大帝，一生风流却只有一儿一女，继任者屋大维甚至只有一个女儿，第五任皇帝就涌现出了像尼禄这样的疯子。如果说一种元素能够灭掉一个强大王国的话，罗马帝国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案例。古代中国也对铅十分着迷，炼丹第一人葛洪就在书中提到过一种叫密陀僧的神秘物质，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不纯的氧化铅。这种神秘物质在空气中放久了会变成一种白色物质，古人叫铅白，也就是简式碳酸铅。传说早在商朝，商纣王曾经命人制造胡粉，也就是铅白，做出来有什么用处呢？一种功用是颜料，另一种就是当成女性化妆品，让脸看上去更白。16世纪，英国贵族间流行一种病态的苍白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热衷于使用含铅化妆品进行美白。看来古代帝王们喜欢慢性自杀的习惯中外互通，历久弥新。铅在今天的世界使用量在不断减少，铅酸蓄电池是我们最熟悉的含铅产品，每辆燃油车中都有一块。体检时一件铅服可以保护人体免受射线的穿透。此外，铅在很多工业领域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它毒性的故事太多太悠久，现代社会早已采取措施尽量让铅远离人的生活，比如含铅的涂料、染料、水管、玩具、食品都被明令禁止。
1: 为了防止人类误接触到这种毒性的重金属元素，人们还是在不断的去发展新型的不含有铅的电池，比如说现在我们新能源车当中常用的锂电池就没有铅元素。因此不能够说哪种元素有毒我们就不要它，我们就憎恨它，就厌恶它，更多的是要把有毒的元素找到它有用的场景，那么这种元素就能够造福我们的人类，造福我们的社会的生产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种对普通人来说似曾相识又相当陌生的毒元素——硒。1817年，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被一种腐臭的气味熏得跑出实验室。他强忍着，仔细检查了一下发出味道的粉末，从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元素的逆天味道很像之前发现的元素 D， 但又臭得别有风味。 D 的名字源于拉丁文中的地球，为了和它配对，贝采利乌斯就用希腊文的月亮女神为这种新元素命名，这就是硒。在元素周期表上，硒和硫同处一族，性质相似。学过化学的你一定闻过硫化氢的味道，如果你闻一下披着优雅浪漫名字的硒的化合物硒化氢，相信你一定会终生难忘。硒对人体的作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被关注。当时美国怀俄明州有些地区土壤硒含量极高，那里生长的一些植物能吸收硒并富集起来。尽管这些植物在被啃食时会散发出硒那无与伦比的气味，但还是无法抵挡家畜的食欲。牛羊吃了这些植物就会出现走路摇晃、视力受损、体甲脱落的症状，最终死亡。科学家研究后才意识到硒过量摄入的毒性。硒摄入过量会中毒，缺了硒也不行。1935年，中国黑龙江省的克山县爆发了大量病患集中心源性猝死的奇怪案例，当时把这种病叫做克山病。1953年开始，哈尔滨医科大学于维汉医生在克山县深入研究，判断可能引发这种怪病的原因是当地人缺乏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就包括硒。在推广口服亚硒酸钠预防、改善营养条件后，到1980年，急性克山病基本消失。此后又有人发现，中国的一些长寿之乡，比如湖北恩施、广西巴马等，都是富硒之地。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元素，硒过量摄入是毒药，摄入太少也会得病。适量的硒可以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是必须的微量元素。那么我们是不是得专门补一补硒呢？除了缺硒的地区，绝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只要好好吃饭就行了。香蕉、猕猴桃、荔枝、蜜瓜、芒果等常见的水果都含硒，巴西坚果是一种富硒食物。中国人常吃的稻米本身就含硒，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有缺硒焦虑。硒就是这样一种对普通人概念模糊的元素，除了人体不可或缺，硒其实和人的生活非常接近。

0: 1873年，英国工程师史密斯发现了硒的光电导效应，也就是在黑暗中硒的绝缘性超好，但给它点阳光，硒就开始灿烂，电阻急剧下降，成为了导体。硒和硅一样，也是一种半导体元素。硒的这种特性被发现后，很快一个叫西门子的德国人验证了硒光电管的原理，它的电流大小和背景光的强度有关，这就是今天太阳能光伏的前身。一个叫贝尔德的英国人以硒为光电信号转换装置，发明了人类第一台机械电视机。最被人们熟知的硒的应用就是复印机和打印机。你大概听说过硒鼓这个零件，最初那就是一个覆盖着硒的圆筒，负责把原始文件上的字原原本本拷贝到新的纸张上。其实今天这种设备的关键部件已经变成了有机光导材料，一点硒也没有，但我们还是习惯性的叫它硒鼓。最后，如果你的头皮因为感染了马拉色菌而红肿产生头屑，医生会给你开一种主要成分是二硫化硒的洗发水，这两种气味非凡的元素联合起来，可以有效杀灭细菌，同时控制油脂分泌，让你的头好起来。
1: 我们知道玻璃原料当中啊，多少都会含有一些铁，铁会使得成品玻璃变成多少有些绿色，但我一旦加入硒之后，就可以中和这种绿色，生产出来完全透明的白色玻璃。
0: 这就是硒，一种说了半天你还是概念模糊的元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两位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鼎鼎大名的代表性毒素，他们的杀伤力透着一股残忍劲儿。他们的杀伤地点在日本。1817年，德国化学家施特罗迈尔在一起药厂原料调查案中发现，有一种元素和锌矿紧密地伴生在一起，他把这种元素命名为镉。施特罗迈尔最初认为镉的化学性质和锌非常相似，而锌对人体是有益的，因此镉肯定是一种无害的金属。19世纪末，日本岐阜县神冈地区的锌矿被疯狂开采，里面伴生的镉被当成废料分离出来，顺着河流或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从1912年开始，一种怪病在矿区附近悄然蔓延，患病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骨骼在悄无声息中变得像朽木一样脆弱。因为患者不断传来痛啊痛啊的呻吟声，因此这种病被称为痛痛病。一位叫迪野生的医生开始调查这种恐怖的疾病，最终发现这里的主要河流神通川流域和痛痛病发病的区域高度吻合。迪野医生化验河道边种植的稻谷，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结的哪里是稻米，简直就是镉米。作为上游锌矿开采的废料，镉进入废水，顺着神通川流入下游稻田，镉便富集在稻米中。当人们日复一日食用镉米，灾难的种子便种下了。镉的毒性是一种阴险的替代，它在矿石中永远和锌形影不离，进入人体后也会冒充并取代骨骼中的锌和钙，并且直接毒害肾脏，使其丧失吸收钙和磷的功能，导致骨骼严重软化。痛痛病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重金属工业污染事件。还是

日本，1956年，熊本县水俣湾，现实当地的猫步态蹒跚抽搐，就像在发疯般舞蹈。随后是人开始口齿不清，视野缩小。

0: 在日本发生的这两起惨痛的事件，为全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敲响了警钟。最后，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放射性元素。前面元素的毒性还都需要人把它们吃进体内，放射性元素却可以杀人于无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早期探索元素放射性的科学家们致敬，他们用生命探索和验证了放射性元素的能量与破坏力。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居里夫人一家，居里夫人和丈夫共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和钋，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放射性的危害，几乎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徒手完成各种实验。1934年，居里夫人因放射性白血病去世，终年67岁。他的手稿和笔记至今仍具有强烈放射性，均放在铅盒中保存，如需借阅需要穿全套防护服才能阅览。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伊雷娜与丈夫约里奥也都是顶级放射性科学家，并共同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1946年，一个密封着钋的试管在实验台炸裂，伊雷娜和丈夫同时吸入了高剂量的放射性物质。之后，两人又共同进行人工放射性的研究，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两人用肉身硬扛各种 X 射线、伽马射线和中子流的轰击10余年。最后，伊雷娜和母亲一样因放射性白血病去世，丈夫约里奥因肝癌去世，两人都只活了不到60岁。与伊雷娜夫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芙居里，她一生与科学研究绝缘，从未接触放射性物质，成为了一名作家和钢琴家，最后以102岁高龄离世。一家人寿命的巨大差别，就是放射性暴露危害的最有力的佐证。元素的毒是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固有的性质，也是大自然设定的规则。人类的智慧不在于恐惧和回避，而在于学习这些规则，理解他们，并谨慎地利用他们。
1: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化学它总是跟污染、爆炸呀、安全啊密切相关的。正确的去理解化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化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安全的。
0: 好了，门捷列夫先生也得去洗洗手，好好检查一下实验室的通风橱了。毕竟与这些有用的毒素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

这是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恐龙化石，它就是被冠以中国第一龙称号的许氏陆丰龙。它生活在一个真正的顶流纪元——侏罗纪。其实，早在距今2.03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恐龙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但当时自然界真正的霸主却是鳄，其种类近100种，而且形态各异。此时的地球，所有陆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块超级大陆。但这块超级大陆即将分裂。

活跃的岩浆活动造成了缺氧炎热，地球很快变成一座桑拿房。在这场浩劫中，恶类动物遭到重创，只有小部分成员苟到了现代。侏罗纪开始后，恐龙迅速填补了生态位的空缺，翻身做主人，开始了对地球长达 1.38 亿年的统治。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当时的云南陆丰地区，湖盆周边地势低平，植被稀疏，丰富的湖泊或沼泽成为恐龙的乐园。从外形上看，许氏陆丰龙体型轻巧，长约4至6米。作为植食性恐龙的代表，它的口中至少有100颗牙齿紧密排列，形状如同扁平的树叶，适合咀嚼各种植物，可能也会捕捉一些小型的昆虫及其他动物。研究者认为，它是可以靠后足站立的。有趣的是，它粗壮的大尾巴在站立时甚至可以用来支撑身体，好像随身带着凳子一样。相比于同时代许多更大个头的恐龙，陆丰龙似乎资质平平。你可能会好奇，它怎么担得起中国第一龙的称号呢？我们把时光翻回到1938年，那时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先生在地质勘探中听说本地人使用龙骨做煤油灯，由此发现了陆丰龙化石。1941年，许氏陆丰龙骨骼化石在重庆北碚装架成功，并向公众展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掘、研究和装架起来的第一具恐龙骨架，中国第一龙的美誉由此而来。此后，古生物学家陆续在陆丰地区的中生代地层中发现恐龙个体超过200具，陆丰由此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侏罗纪公园。尤其川阶盆地具有类型完整连续的侏罗纪剖面，时间连续且跨度大，纵跨三叠纪侏罗纪时代超过6000万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恐龙埋藏于此？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2000多平方米内恐龙化石层叠堆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泥石流，将大量恐龙骨骼冲刷搬运，最终堆积在河湖的漫滩中，形成了数量繁多的珍贵化石。更重要的是，正是陆丰龙开启了中国的恐龙研究。经过科学家们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拥有超过300种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恐龙大国。怎么样，中国第一龙没白叫吧？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中国中部有一处叫秦岭的秘境，那里发生着无数跌宕起伏的荒野传奇。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

林之中，一步步以柔情、勇气和忠诚铸就的史诗相继展开，从未间断。我们将向您讲述一位命运非凡的首领的故事。他是一只金丝猴，这只雄猴在一个庞大的社群中统领着12个成员的社会单元已经10年了。作为家庭首领，他必须经受住秦岭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各种考验。不久他就不再担任首领了。此时此刻，寒冷的冬天勾起了他的回忆。过往的岁月里，家庭团结起来抵御住考验，也经历过出乎意料的相遇和失败的苦涩。这一切造就了他的个性。他的身上承载着对一片森林、一个家庭和一只金丝猴一生的回忆。

18年前，就在这片森林里，四月的一天早晨，这个金丝猴家庭迎来了欢乐的一天。整个家庭里，所有的猴子都激动地欢呼雀跃，整个森林都欢天喜地。年轻的猴子们纵情玩耍，上下翻飞，庆祝一件大事。

看，这就是他们兴奋的原因。一只依偎在母亲安全怀抱的小猴，它刚出生，正待在自己目前唯一的庇护地。它是这个季节诞生的第一个新生儿，这个

尽管山下已是仲春时节，但对山上的小猴来说，仍然要继续抵御冬天的寒意，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它必须变得足够强壮，才能抵御冬日的严寒，而且它也需要母亲和全家的关爱。

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其他猴子都抢着要和它待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雌猴，忍不住想去爱护它。小家伙在他们怀里传来传去，这样的关怀让人窒息，没点耐心，身体又不够结实的话，还真是顶不住。

眼看一只年轻雌猴想抢走自己的孩子，母亲连忙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猴。他很信任自己的同类，但凡事得有个度。一不留神，小猴就不见了，他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是家庭中的首领和唯一的成年雄猴，魁梧的身材和嘴角的赘瘤是父亲的标志。他也不在哥哥姐姐和表兄弟身边，兄弟姐妹们正忙着争吵打闹。他更没有机会与那群单身雄猴待在一起，这帮猴子平日常伴在他的家庭左右，个个都想伺机抢夺他父亲家庭首领的位置。最后母亲总算找到了他，还是被年轻雌猴抢。

虽然母猴第一次做妈妈，但已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地位。金丝猴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动物，母猴与它的幼崽之间以及整个猴群之间，通过一些温柔的动作和相互的信任来维持联系。但在雄猴之间，暴力又是占据上风。一只单身雄猴前来挑战小猴的父亲，这场战斗事关重大，胜者将成为家庭的首领。

父亲占据强大优势，家庭中所有的雌猴都与他并肩作战。面对众志成城的一大家，进攻者根本不是对手。这天，小猴目睹了父亲的胜利，也明白成为首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因为面临战斗可不能掉以轻心。首领可不是第一次迎接挑战，身上遍布着过往战斗。

留下的伤痕。雄猴首领靠着自身的实力拥有很多伴侣，但别搞错了，其实是雌猴选择了他。金丝猴家庭中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雌猴手中。雄猴从来不靠恐吓和屈从强迫别人，如果雄猴们试图这么做，那他们立刻就会被孤立。对小猴来说，这些权力的博弈遥远又复杂，但在他内心深处，那种所有雄猴所共有的本能已被唤醒，这本能驱使他们成为仁慈的首领。他的家庭就是很好的典范。每天长时间的互相理毛，密切了成员之间的关系。理毛的行为不仅有社交功能，还有保持清洁的功效，可以去除寄生虫，有时甚至是尝零食的机会。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小猴的父亲可以享有优待权，但受益最大的还是小猴的母亲。生了孩子，让他在等级制度的顶端占有一席之地。整个猴群之所以如此关注自己的福祉，那也是因为每只猴都关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它的孩子的生存。从夏末开始，山中的环境将变得更加恶劣，在2500米海拔高度上，季节的转换来势汹汹，因此幼崽刚生下来的头几个月尤为关键，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积蓄力量，趁森林中资源充沛之际，尽快开始摄入固体食物。金丝猴的复杂社会组织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之上，科学家认为这和早期人类十分相似。社群凝聚力首先得益于雌猴之间的相互支持。当疲惫来袭，母亲会寻求家庭中最年长雌猴的宝贵协助。

这只22岁高龄、经验丰富的雌猴，尽管能力有限，但全身心付出。假如没有它，小猴恐怕无力成为未来的首领。

现在他已不再是家庭唯一的婴儿，他的一位阿姨生下了一只雌性小猴。两位年轻妈妈之间的互助更是弥足珍贵。金丝猴有时也需要乳母，这样的共同哺乳在灵长类动物中极为罕见。它可以增强婴儿的免疫系统，确保头三个月的快速成长。力量增长之后，小猴的活动范围变大了，很快它就能离开母亲的怀抱去小小探索一番。但它还不能像大表兄弟们那样在二三十米高的大树间自如穿梭。对后者来说，森林从上到下到处都有吃的。金丝猴的饮食习惯完全

适应不同季节植被的变化，它们的食物种类势必要多样化。嫩芽、果实、地衣和小昆虫都是它们的食谱。不过眼下这个季节，它们的最爱当属树冠上的嫩叶。

小猴觉得是时候尝点新花样了。这阵子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但熊猴要确保食物公平分配，和谐高于一切。

金丝猴不住窝，而是直接睡在树枝上。不过，找到最舒服的姿势，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等你终于安顿好了，睡不着的单身熊猴们又在那儿提醒你，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些游离在家庭边缘的不同年龄金丝猴引发了小猴的好奇心，他自己也想做个探险家。旁边的大树上，一个奇怪的邻居正欣赏着这场演出。这位邻居一直盯着他看，着实让他自信不起来。尤其是当观众自己也登场表演。鼯鼠喜欢躲在安全的地方，虽然金丝猴并不会把它怎么样，但小心一点总不为过。从它的巢穴里观赏小猴的壮举，角度绝佳。要想茁壮成长，小猴不能被失败困住手脚，但切忌盲目自信。远离母亲，他可能会学得更快，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一只金雕正在捕猎，这只小猴子会成为它的完美猎物，来喂养金雕的后代。干巴巴的两声咔嗒声，这是来自天空的危险信号。金丝猴们自有应对之道，雄猴登上树冠防御，并告诉猛禽，他已经被发现了。

与此同时，雌猴带小猴们下地躲避。但金雕并未罢休，雄猴凭一己之力无法退敌，单身猴群听到了雄猴的召唤，前来增援。

面对捕食者，团结超越了家庭的界限。

对金雕来说，此时再继续等下去已经没有捕食的机会了。小猴在母亲怀抱里目睹了整个场景。这样的事件令他迅速成长。

学习不仅是游戏，也是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本领。在通往成为首领的漫长道路上，他才刚刚起步，但每走一步，他就更接近自己这一命运。

现在他快18岁了，一切皆成往事。幸福的童年只是开始，人生不是永远都是春天。在他的记忆中，艰难的岁月也同样重要，因为这些岁月为他将来的历程打下了基础。

在他三岁那年，无忧无虑的童年彻底结束，一个更加艰辛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最近这几天，秦岭的天气开始转凉，这一年的秋天异常难熬，一个严酷的冬天即将到来。随着季节的更替，小猴长大了不少，它的白色皮毛变得浓密。对它和对它的家庭成员，日子都很艰难。没有太多东西果腹，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形势令人不安。整个家庭都感觉到了危机。最后，首领熊猴一锤定音，该离开了。他们。

向山谷更低处迁徙，那里的气候更温暖，食物也更多。他的父亲知道，10公里以外，越过山口，有一块理想的地方。

片山谷中，植被仍郁郁葱葱，严寒到来之前，猴群要在此补充体力。对小猴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氛围完全不同。

就连他身边的生灵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里，河流中遍布龙的足迹，眼前这只动物就很像是从这样一则故事中走出来的。它是中国大鲵，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

他的祖先在1亿5000万年前就已出现。大尼跨越了漫长岁月，但今天我们却难觅其踪影。这个物种曾经濒临灭绝，大尼必须找些小鱼小虫来吃。和金丝猴一样，它也得为熬过艰难的季节做准备。

短短四个月时间，每只金丝猴的体重将下降14%。2000多米海拔高度地区，气温低至-20摄氏度左右，食物极度匮乏，金丝猴在极限条件下求生。然而，这些灵长类动物具有在

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独特能力。为了减少与冰冻土地的接触，它们可以单凭两只后足走路，哪怕在厚厚的积雪上。除人类之外，极少有物种具备这项技能。厚厚的皮毛像外套一样保护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猴皮毛更加浓密。它扁平的鼻子没有鼻梁骨，它强有力的消化系统帮它最大程度利用低热量的食物。在已然艰难的时刻，猴群还要面临新的挑战。

山之中，生命非常脆弱，稍有不慎便会给捕食者可乘之机，相互争斗实属下策。闯入者被迫返回。金丝猴是聪明的，他们懂得在环境所迫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能量消耗，两个家庭将保持合理的距离，和平共处。但无情的季节没有放过小猴的家庭，最脆弱的家庭成员面临严峻的考验。年长的母亲虽然得到过家庭那么多恩惠，但是她却越来越痛苦，或许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0: 小猴必须待在家人身边，集体拥抱一直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武器。他们就这样等待好日子的来临。
1: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的是，春天总会回来，带来新的欢乐时刻，也带来巨大的变化。小猴已经四岁了，步入青春期，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正在变化。现在，他时而同其他年轻的金丝猴玩耍，时而独处。他开始进一步了解家庭的构成，熟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这对母子显然不是自己家庭的成员，但从早晨开始，雌猴就一直围着他们转。金丝猴家庭领地意识很强，通常不欢迎来自其他家庭的成年猴子。但这只雌猴的行为没有攻击性，它是来寻求庇护的。它自家的雄猴没能为它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生存保障，于是它选择逃亡。这种独自迁徙十分罕见，通常是两只或两只以上的雌猴一起出走。

这只雌猴终于又有家了。他的孩子也被慷慨接纳，雌猴们把这只小猴当作家庭一份子来照顾。

另外一只雌猴的到来打乱了未来首领的日常生活。他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小妹妹，从此把注意力全放在女儿身上了。他再怎么央求，也得不到母亲的宠爱了。

其他雌猴也忙着照料新生儿，他享受不到童年时的优待了。有时更小的猴子们甚至都不跟他玩。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他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对雌猴的所作所为也变得有问题，因为他破坏了家庭的平衡。

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不再受到欢迎，他该离开了。生命的新阶段开始了，他要独自前行。

延1600公里的秦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独自生存。

所幸眼下这个季节，森林里资源丰富，竹林是个不错的歇脚地，还能发现不少美食。被这个粮仓吸引的还不只是他。大熊猫也是秦岭真正的象征。中国现存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中，约300多只分布在秦岭。这片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的山林，为脆弱的大熊猫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金丝猴没有意识到，它的生存部分归功于这位野外世界的大使。大熊猫是中国的标志性动物，为保护它的生存环境，人们停止在秦岭狩猎和砍伐森林，金丝猴也从中获益。屋旅漫漫，林中这个安静的角落恰好能让它休息一番。

这群吵闹的猴子却不这么想。对他来说，这些同类的出现堪称惊喜。这是一群单身雄猴，很像之前在他家附近生活的那群。在这里，每一只猴都受到欢迎，团队需要新成员来共同御敌。在这个新家里，他与50多只雄猴生活在一起，这些雄猴又分为若干小的单元，其中一个单元由来自他从前家庭的雄猴组成，他们也走过和他同样的道路。一年年过去，他变得强壮，他的皮毛变为金色，气度愈发不凡。

0: 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哇，盖师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在这个猴群中度过了四年，他开始感到厌倦。这个群体成员庞杂，每天和他待在一起的有被逐出家门的年轻雄猴，有在争斗中落败的老猴，也有和他一样正值壮年需要求偶的猴子。在这里，他只是若干雄猴中的一员，但他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接到请求。来自邻近家庭的这只雌猴，经常远离自家猴群，以寻求他的关注。雌猴挑选一只或几只单身雄猴交配是常有的事，此举可避免猴群内部近亲繁殖。但眼下这种情况，雌猴是在寻求帮助。在他家中，领头的雄猴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他不再分享食物，不再帮其他成员清理狮子，也不再顾及雌猴们的意愿。他成了个懒惰的首领。这样的态度违背了金丝猴社群的基本法则。为家庭的福祉着想，这个首领必须被换掉。雌猴越来越频繁地造访单身猴群，传递的正是这个讯息。即将年满八岁时，终于有一个良机在向他招手，他该去碰碰运气了。

现在轮到他在这个家庭中延续互助、勇气和谦逊，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宗族中学到的，并使他成为了领导者。

0: 做了十年首领之后，他累了。他的故事走向尾声，十八年动荡生涯留给他无尽的回忆，他的时代结束了。此刻隆冬时分，他该说再见了。沿着他的足迹，其他身披金毛的金丝猴将为这片充满生机的山林续写野性传奇，而在秦岭这条华夏龙脉所孕育的辽阔土地上，中华文明也将生生不息。
1: 蛇类，古老的帆派，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四千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 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哥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

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尊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尊将会在这里孵化，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稚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三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长尾蜉蝣昏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白天即将结束，常委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

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

0: 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复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

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保之雄鹿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是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恐龙化石，它就是被冠以中国第一龙称号的许氏陆丰龙。它生活在一个真正的顶流纪元——侏罗纪。其实，早在距今 2.03 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恐龙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但当时自然界真正的霸主却是鳄，其种类近100种，而且形态各异。此时的地球，所有陆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块超级大陆。但这块超级大陆即将分裂，活跃的岩浆活动造成了缺氧炎热，地球很快变成一座桑拿房。在这场浩劫中，鳄类动物遭到重创，只有小部分成员苟到了现代。侏罗纪开始后，恐龙迅速填补了生态位的空缺，翻身做主人，开始了对地球长达 1.38 亿年的统治。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当时的云南陆丰地区，湖盆周边地势低平，植被稀疏，丰富的湖泊或沼泽成为恐龙的乐园。从外形上看，许氏陆丰龙体型轻巧，长约4至6米。作为植食性恐龙的代表，它的口中至少有100颗牙齿紧密排列，形状如同扁平的树叶，适合咀嚼各种植物，可能也会捕捉一些小型的昆虫及其他动物。研究者认为，它是可以靠后足站立的。有趣的是，它粗壮的大尾巴在站立时甚至可以用来支撑身体，好像随身带着凳子一样。相比于同时代许多更大个头的恐龙，陆丰龙似乎资质平平。你可能会好奇，它怎么担得起中国第一龙的称号呢？我们把时光翻回到1938年，那时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先生在地质勘探中听说本地人使用龙骨做煤油灯，由此发现了陆丰龙化石。1941年，许氏陆丰龙骨骼化石在重庆北碚装架成功，并向公众展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掘、研究和装架起来的第一具恐龙骨架，中国第一龙的美誉由此而来。此后，古生物学家陆续在陆丰地区的中生代地层中发现恐龙个体超过200具，陆丰由此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侏罗纪公园。尤其川阶盆地，具有类型完整连续的侏罗纪剖面，时间连续且跨度大，纵跨三叠纪侏罗纪时代超过6000万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恐龙埋藏于此？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2000多平方米内恐龙化石层叠堆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泥石流，将大量恐龙骨骼冲刷搬运，最终堆积在河湖的漫滩中，形成了数量繁多的珍贵化石。更重要的是，正是陆丰龙开启了中国的恐龙研究。经过科学家们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拥有超过300种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恐龙大国。怎么样，中国第一龙没白叫吧？

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文明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0: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 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 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线鼠疫， 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 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 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I，
4: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阿切，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
6: 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吃，去清远长隆玩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可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

他很警觉，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

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就

短短几秒内，它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家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

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0: 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它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

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冠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冠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冠栖居。毕竟把巢住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白冠的巢直径可达2米，青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青鸟就负责看家。

大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冠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 得益于物种在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

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1-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

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它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阳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原羊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原羊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21岁从眉山出仕，苏轼在做官这事儿上可谓高开低走，从京城外放杭州，被贬黄州，年少成名的得意早已淹没在屡次起落的坎坷里。60岁那年，他再次被贬，来到了岭南的惠州。在宋朝，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这里简直是与魑魅为邻的燕帐之所。怎么到了苏轼这里，画风陡然转变了呢？他甚至做过一个流传千古的广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惠州真如他所说，有这么好吗？苏轼来到惠州时，受到了粉丝接机的偶像待遇，这让沮丧中的苏轼格外惊喜。他用诗记下了这个特别的第一印象：仿佛曾游绮梦中，欣然鸡犬食新风，吏民精怪作何事，父老乡邪迎此翁。苏武岂知环漠北，管宁自喻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玉宫。惠州在苏轼的眼里没有传说中的恐怖，反而让他眠食甚佳，甚至悠哉游哉，聊以足岁。自带人格魅力的苏轼还交到了很多好友。但当时的惠州并非真是度假胜地，岭南地区湿气颇重，冬季的大多数时候充满了让人不适的湿冷。对苏老爷子来说，当务之急是抗寒祛湿。出于一名美食家的自觉，每到一地，苏轼总是格外关注没有见识过的好吃的。冬日里的一天，好友谭颖邀请苏轼吃饭。

0: 饭局上这道名为古董羹的菜式让苏轼惊喜不已。苏老爷子觉得有必要好好记下来。罗浮营老取繁饮食杂烹之，名古董羹，做客皆成膳。可以想见，这道菜一定是给当时这场聚会添色不少。古董羹因投料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谐音名，后来在清代的记录中将这种放入各种肉类蔬菜杂煮，大家围着一口锅做成一圈一起吃的岭南特色菜式叫做打边炉。由此可见，东坡先生记下的这个古董羹就是打边炉的雏形。在今天，火锅已经是全国各地都很流行的吃法，但广东地区独有自己的特色。打边炉不需要复杂重口的锅底，讲究的是每样食材保留原汁原味。涮物首选是现杀的三黄鸡，其他肉食蔬菜瓜果务必清清爽爽，清水打底，先荤后素，吃肉喝汤，这是最标准的程序。在岭南湿冷的冬夜，围在一起吃打边炉，热乎的不只是吃进嘴里的食物，也是热闹的团聚氛围。
1: 果然是经我认证过的古董羹，老保障的吃法真可谓是源远流长。
0: 在900多年前，东坡先生就早已知道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除了火锅，和冬天最为搭配的食物当属温补的羊肉。900多年前的惠州城一天只杀一头羊，有限的羊肉当然落不到一个被贬谪至此的罪官手里，买不到羊肉又想要暖暖身子，苏东坡打起了不被人待见的边角料羊脊骨的主意。到底味道如何？得微肉于牙庆间，如实蟹熬。据先生自己夸口，能吃出螃蟹的味道来。这种形容恐怕不大可靠，但苏大人吃得这么开心，

0: 这种精神疗法可比羊脊骨本身有价值多了。羊脊骨除了骨头上挂着一点无法剔除的羊肉外，几乎没什么油水。但就算巧妇难为，美食家苏东坡也可以做出文章。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露出，不成热出则爆水不干，自酒中点薄盐至微焦食之。今天的人多半不会再因为吃不起羊肉去选择羊脊骨了，但东坡先生教给惠州百姓做羊脊骨的方法依然还有市场。
1: 那羊骨呢，就我铁布呢就去烧米啊，嗰只拍煮呢就好油好嘅，其他呢就唔使落其他嘢啦。
0: 飞水之后沥干，遵循东坡先生的菜谱，下一步该是用酒来腌制。在调味料齐备的今天，更为丰富的味道是来自精心调配的卤水。十多种香料会让寡淡的食材变得诱人起来。
1: 我呢就卤五分钟，过熟呢时间过长呢，佢呢就咁样呢脱落呢就冇啦。
2: 对了，我得小心保住骨头上难得的那一点肉哦。
0: 东坡先生苦心研发的先炖后烤大法被后世传承得淋漓尽致。明火炙烤，火候把握在恰好微焦的程度，火焰让浸满卤汁的表层迅速收缩，当焦壳正在形成的时候，刷熟油撒芝麻，香味的浓郁达到顶峰，一把辣椒面则让味道顿时生动起来。
2: 哎，不要忘了最后的精华骨髓啊。
0: 每天靠啃骨头果腹的苏东坡还能写信跟千里之外的弟弟夸耀一番。你吃了那么多肉还不知道骨头是什么滋味吧？假如这个吃法真流行起来，那所有的狗都要不开心了。与狗争食这事儿，放眼古今天下，也只有苏东坡不觉凄凉，反觉欢欣了。苏轼虽然生性豁达，但也从来是关心民生疾苦的。他要是知道今天的惠州百姓已经把吃羊肉变成了生活日常，一定会心怀宽慰。现在在惠州，羊肉的诸多做法里，最受欢迎的当属羊肉包。做羊肉包的店子虽说只开冬季三个月，但日销千包不在话下。
2: 大家都吃羊自由了，就不用我在骨头上费劲了。
0: 地道的惠州羊肉包必须选用当地博罗县一带养殖的东山羊。东山羊肉质致密，皮薄脂肪少，最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3: 这羊一般是用十五三日左右，你就焖起来就比较耐焖，感觉焖之后呢时间久就够香。
0: 新鲜羊肉干炒至微焦，在草果、八角等香料的配合下，遮盖住让人不快的膻味，只留下肉的焦香。翻炒中必不可少的则是被称为东方奶酪的南乳汁。

0: 丰富的氨基酸和酵母，在人摄入大量羊肉后，具有消食调中的功效。当归、党参有养生之功，但多少带有药材的苦味。竹蔗、马蹄、胡萝卜和红枣都带有甜味，却不会发腻。
1: 这道菜还是跟冬天最配。
0: 千年的时间没有改变惠州冬天的湿冷，但生活已经改观许多。在隔绝了寒气的室内，来上这一锅热气腾腾、暖人心胃的羊肉包，南方小城难熬的冬也变得和缓温柔了。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给了苏轼一个暂时安定的家，苏轼让惠州名扬天下。他多方奔走，传播插秧技术，建造水对水磨，协助修桥筑堤，尽其所能把温暖回馈给百姓。这大概就是苏东坡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原因吧。今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下一集来看看苏大人在海南发现了什么，竟然好吃到舍不得公开。
2: 对对对，大力一点抠都吃。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元素周期表不仅是组成宇宙物质的目录索引，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张读物图谱。几乎每一个格子里的元素，只要条件合适，剂量到位，都毒得很。有些毒得轰轰烈烈，有些毒得小心翼翼。我们已经认识了古典派的毒元素磷和氯，见证了科学家为了攻克单质氟的提取而献出生命，了解了艺术大师们被砷毁了身体，也对镭的放射性带来的伤害心有余悸。以上只是毒素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毒物就围绕在我们四周。门捷列夫先生将带着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毒。
1: 元素毒的概念，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由剂量和形态共同决定的概念。毒性的核心在于某种元素或者其化合物的特定形态是否会在体内来干扰正常的生化反应。比如说，重金属的毒性往往源于它们能够冒充身体所必需的金属元素，像假钥匙一样能够插到酶的活性中